0: 往事知多少。
1: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15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E 组的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再来关注资讯，14号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14号是世界献血日，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参与献血，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14号，辽宁葫芦岛辽绥渝3526幺船118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发布，调查认定事故直接原因系船东船长未按时限择港避风，未更换渔网舍近求远，返航途中遭遇强风浪，涉事船东已被采取强制措施，36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据总台中国之声报道，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建设费，并连续扣款15年。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组赴当地核查，张掖市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14号，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齐纳齐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6人死亡。目前呢，有关部门正在开展善后工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今年7月1日香港上映。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当地时间14号，已经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据了解，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北京时间14号，2025至2026赛季 NBA 总决赛第5场较量落下帷幕，纽约尼克斯队在客场以94-90逆转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最终以4-1的总分锁定总冠军。再来关注服务方面，中央气象台14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4号20时至15号20时，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和西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西部等地大到暴雨，其中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继续来关注一下

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杨家湾路由东向西，北环路至杨家湾大桥拥堵585米，宝塔山路由北向南拥堵624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一路至210国道拥堵598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二庄科路至宝塔山路拥堵1.05公里，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699米，包南线由北向南黄后洼路至东宫祠路拥堵632米，圣地路由东向西从太和山路至沿河东路拥堵1.25公里，南河滨路由南向北小南河路至柳林路拥堵544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早安金曲，来自吴金带《森林狂想曲》。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一首来自张韶涵《有形的翅膀》。此刻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周一的清晨，我在这里陪您出发。目前观测到北大街由北向南，北关大街至抗大北向拥堵467米，宝塔山路由南向东210国道至黄花洼路拥堵800米，包南线由西向北李渠路至210国道拥堵60米，长青路由北向西尹家沟路至电厂一路拥堵639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七里铺大街至宝塔山路拥堵165米，枣园路由东向西金野安路至枣园大道拥堵181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咯。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李荣浩《喜剧之王》。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66集，磨时间自然不比袁国良，一则是因为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官，二则是因为他已经算是在景山月手下吃饭的人了，难免有些紧张。但一听说袁国良也在，还是主宾，就又稍稍释然了一些。一经打听，他就就地立正，进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大声报告道：
1: 夫师守备营警卫班班长磨时间前来报道，请司令训斥。
0: 景深月故作严肃地说：
1: 哎，你要先给你我大元帅报告你吗？
0: 磨时间竟然真的又给袁国良进了一个军礼，指引了大家一阵哄笑。景深月也哈哈大笑道：
1: 好，龙伟将军，就挨着你们大元帅坐嘛。
0: 三杯开场酒过后，景山月就端起酒杯对坐在他旁边的杜校长说：
1: 先敬老兄三杯，但这酒可不白敬，你老兄一定要把修船和国良给咱管好，等明年毕业了，咱要送这两娃上军校呢。黄埔不好进，蒋先生不一定给咱面子，但严老西咱有办法，上个太原部校还是有把握的。
0: 杜校长急忙举起酒杯应了下来。景山月点了点头，随即笑着对黎先生和两位班主任说：
1: 几位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主宾敬完再敬各位。
0: 说着便端着酒杯直接朝袁国良走去。袁国良急忙起身：
1: 我是小辈儿，应该我敬您。
0: 景山月伸手在他头上轻轻摸了一把，大声说：
1: 哎呀，叟也算是混了半辈子江湖了，还没见过你这么一颗愣子，直接就把叉劈到你手里撒上了，真是秃鼠子撵上尿毛呢，耍二百五不要命了。
0: 说着又哈哈大笑两声：
1: 哈哈，但你叟没为难你吧。
0: 还没等袁国良搭话，众人便一哇声的恭维道：
1: 司令大人大量。
0: 谁知景山月将脖子一拐：
1: 咱老晋向来明人不舍安花，咱也有咱的算盘呢，咱是看上这小子了。
0: 然后又举起酒杯对袁国良说：
1: 叟刚敬了校长三杯，也敬你三杯，这第一杯是佩服酒，叟佩服你的宁气，把咱的儿打了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到司令部来了还摇板挺得直直的，用咱八兄弟张老八的话说，你小子尿性。
0: 说着便仰头喝了下去。袁国良也赶紧一饮而尽，然后欠笑着说：

0: 不瞒您说，当时真是硬撑着呢。您不怒自威，咋能不怕呢？能撑着就是好汉。这第二杯酒是感谢酒，感谢你能让修船学好。只要修船能学好，叟就比啥都高兴。所以，叟代表老金全家感谢你。不不不，秀川本来也很优秀，之前只是因为家境好贪耍而已，我只是点化了一下。袁国良急忙解释。电石成井也是功劳嘛。金山月喝下第二杯酒继续说道。这第三杯是喜旺酒，眼下思思不平，乱荡私气，所以叟希望你要有定力，千万不敢跟着工党哈闹。工党是啥？就靠几个工人和学生娃能成个事？不要看他们现在闹得欢，终究都是愣子打墙饼盖房，简单一个清党不就一口奶都不吃了？叟刚说了，好好把修船带上，明年就送你们到太原上部校，完了和修船一块把叟这个摊上尽管上，能成？行，袁国良赶忙点头应承。那天的宴席一直持续到很晚才结束。临近散场的时候，袁国良又专意敬了孙海泉一杯，说他跟模式间一年多没见了，想把他带到自家的酒号聊聊。也许是碍于他和景山月的特殊关系，孙海泉便痛快地答应了。当然，他们并没有真去酒号，而是到街上找了一家客栈。此时住店的客人们早已睡定，整个客栈漆黑一片。一关上门，模式间便转身在袁国良肩膀上拍了一巴掌，低声说：
1: 哎呀，你连井司令的儿都敢打。
0: 袁国良嘿嘿一笑：
1: 没这本事还给你们当大元帅呢？
0: 接着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1: 你当兵是不是梁老师安排的？
0: 说完又记起了组织纪律，便又说：
1: 如果不方便说就不要说。在你面前就没有不方便的，梁老师到现在还不知道呢，等我回岭上的时候他已经走了，现在我就把我当兵的前因后果告诉你，将来正好能给我当个证。
0: 这一切还得从去年那场血腥的清党说起。我们已经知道，当时这位年仅16岁的雁栖区农协副会长也被五花大绑地抓走了。后来因为袁基要的那几根金条，小命倒是保住了，但也被绑到架子上抽了几十麻鞭，还赔了一回刑场，随后又被判了一年劳役，到新龙寨下面桃花河与盐水河交汇处修河堤扛石头去了。要说这扛石头还真不是个活，关键他们又都是刚在鬼门关逛荡了一圈的暴乱分子，自然就更不会被当人看了。苦重是自然的，还填不饱肚子，而且稍不留心就会挨打挨骂。劳动也是定量的，每人每天30块石头，加之石场距离工地足足有2里地，来来回回光路就要走够120里，并且有60里都要扛着几十斤重的石筷子，这半天下来脊背就被压了个稀巴烂，钻心的疼。天黑收工的时候整个人都散架了，两条胳膊就像筛糠一般，连碗都端不住。
1: 哎，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一枪毙了算了。
0: 而正当模式间这么盘算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儿竟然端端地砸到了他的头上。那天临近中午，模式间刚把一块石头丢到将工面前，转身领取计量签的时候，就听见背后有人叫他。他转身一看，竟然是孙海泉。他还以为又要重新提审他了，便不由得紧张起来。
2: 长官好，罪犯模式间接受训示。
0: 这些天他已经习惯了监狱的规矩。孙海泉看了他一眼，操着一口浓重的关中话问道： 咋想，舒服不舒服？魔世坚怯生生地看了他一眼。
2: 不舒服也没办法嘛。
0: 孙海泉哼哼一笑，
1: 嘿嘿，我倒是有个办法，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0: 魔世坚一脸疑惑地看着孙海泉，怯怯地问，
2: 圣办法？
0: 孙海泉甩了一下马鞭，
1: 跟老子混，当兵。
0: 魔世坚早就被这牛马般的劳役给折磨怕了，眼里当即闪出一抹亮光，便赶忙应承道，
2: 能行。
0: 于是他当天下午就跟着孙海泉来到浮石城，被安排到三连一排当了一名兵丁。和扛石头相比，当兵就纯粹是天堂过日子呢，每天就在河滩跑几圈，练练刺杀，打打枪，很是轻松，并且这些活都是他爱干的，所以便尽情地享受起来。但没几天，他就突然记起了一件事儿，自己已经是有组织的人了，按照组织纪律，这当兵的事儿必须事先经得组织批准才行。可梁老师至今还不知道这事儿，这该咋办呢？当然，早在孙海泉问他愿不愿意当兵的时候，他就想过这事儿，还准备以和他达商量为借口回一趟雁栖岭。但他又想，即便孙海泉同意他回去，也肯定会派人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根本就没法汇报。况且他之前就曾听梁老师讲过，将来肯定要将一批人送进国民党军队拉杆子，这不正好吗？那就等等吧，以后找机会再汇报吧。谁知这一等就等出了问题。就在入伍之后不到半个月，他就因为实在忍受不了班长的欺负，捅了一个大娄子。那天早上起床号过后，他正在整理内务，班长突然叫他，
2: 你过来看尿桶子里有个剩。
0: 他根本没想到这是一个套，便赶忙跑了过去。等他刚一俯下身子，那家伙就一个鸭子潜水把他按进了尿桶里，随即便是一阵放肆的狂笑。他一下子就火了，猛地站起身子，摆了摆湿漉漉的脑袋，瞅准那家伙的面部就是重重一拳，
2: 老子弄死你。
0: 一床被子刷一下罩在了他的头上，紧接着便是一顿狂乱的拳脚，还重重挨了几棍，直到他咚的一声倒在脚地上，班长才掀开被子，一脚踩到他的脸上。
2: 小子，你真是活腻了，一个新兵蛋子竟然敢打班长，告诉你，那叫海底捞月，老子们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从今儿到年底，这尿桶就你倒。
0: 说完又重重地在他脸上呲了几下。尽管魔时间曾跟着史超然练过几年功夫，但要对付整整一个班却绝不可能，况且自己已经被打倒在地，就不能硬撑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所以他便没再登茬，爬起来自己清洗去了。但他领上第一亡命徒的名号也绝对不是白得的，是绝对不可能平平淡淡咽下这口恶气的。第二天恰巧有一下午的休息时间，魔世坚就一个人到街上转了一圈，在路过一家木匠铺的时候，突然就来了灵感，进去买了一根一拃长的洋钉子，坐到盐水岸边的一块石头上，整整磨了一下午，直磨得寒光闪闪。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偷偷将钉子攥到被窝里，熄灯号一响，就一个猛虎扑食般越过去，骑到班长身上，猛地卡住他的脸，将剑一般锋利的钉子戳到他的喉结处，厉声喝道，
2: 叫爷爷。
0: 众人一下子就慌了，急忙点着灯过来劝解，
2: 不敢胡来，昨儿跟你耍呢吗？谁跟你们耍呢？都下地站着别动，不然老子就捅了他。
0: 待众人按照魔时间的指令下到地上后，他又目放凶光地盯着班长大声喊道，
2: 快叫，不然老子就送你见阎王。
0: 正在这危机时刻，连长和排长刚好查铺来了，急忙命令他放开，但他依旧不为所动。
1: 你别高兴，司令来了都没用，快叫！
0: 说完，就直接在班长侯杰旁边的皮肉上挑开了一道口子。那家伙终于撑不住了，
1: 好好好，爷爷爷爷，行了吧？
0: 魔世间嘿嘿冷笑了一声，
1: 好，老子今儿就饶你一命，但你听好了，你要再敢动老子一指头，可真就连当孙子的机会都没了，不信你就试试。
0: 说完，咣的一声将钉子扔到地上，越过班长的头顶跳到脚地上，
1: 要杀要剐随便了，绑起来送到营部，
0: 连长喊道。到了营部，孙海泉简单问了一下情况之后，就顺手打了他一耳光。
1: 我还当为啥呢？你个衰字儿，那个部队不正行兵，不瞒你说，老子也是这么过来的，自古就这规矩。
0: 然后又对排长和班长说，
1: 你们先回去，这衰字儿让我处理。
0: 但等班长和排长他们一离开，孙海泉就哈哈大笑着对连长说，
1: 哈哈，请到的时候就发现这衰字儿是一颗愣子，你看一般人还真真不住，干脆就留到我的敬畏版算了。
0: 就这样，魔世间就成了孙海泉的贴身警卫。后来的一次剿匪战斗中，他又意外地为孙海泉挡了一回黑枪，当场就被提拔成了班长。
1: 不愧是龙威将军啊，一下子就混到长官身边了。
0: 听了魔世间的讲述，袁国良笑着说，
1: 我那纯粹就是哈驴碰草垛，端端碰到嘴上了嘛，我当时正连挨枪子的准备都有了。
0: 袁国良又嘿嘿笑了几声，随即话锋一转，也不能一直当警卫，一定要想办法下去带兵，还要把威信立起来，一旦时机成熟，就直接把你的兵拉过来，所以你现在就要着手考虑这个问题，计划一定要周密，要用脑子，不能光靠勇猛。其实你有时候也是个心细人，就是自个儿老把自个儿当莽汉，这样不行。 两个人就这样一直聊到第二天麻亮，魔世间要返回警备司令部才结束。城里人显然要比农村人逍遥，这个时段大都没有起床，街道上只稀稀拉拉几个人影。茅屋苏初夏的黎明依然略略有些凉意，凉飕飕的晨风不停地从空荡荡的街道上掠过，送来阵阵野艾般的清爽。临近十字街的时候，魔世间突然探过身子说，
1: 二娃，你记不记得你那年过生日的事儿？
0: 哪一年？袁国良问。
1: 就你妈看见狼那次。
0: 那是袁国良过十二岁生日那天，魔六和他婆姨到百里之外的石家坪镇买大缸去了，得第二天才能回来，便将三个孩子依托到了袁家。在袁家，小子娃一过十二就要被当作成人了，所以中午吃饭的时候，袁介耀便破例让两个儿子和魔时间喝了好几杯。由于都是第一次喝酒，几个人很快都有些晕乎了，一吃完饭就到袁国良他们起居的窑洞里睡了。半后晌，红娇进到窑里找东西，刚一跨进门槛就惨叫了一声，随即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惊慌失措地指着窑里喊道，
3: 狼狼！
0: 这让大家很是惊愕，急忙拉着棍棒跑进窑里，但里面除了几个还在昏睡的小后生，便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红娇却始终坚持，自己刚才明明看见炕上平展展地卧着一红一苍两条狼，都平展着前肢耷拉着头颅，好像睡着了一样。袁国良狠劲儿搂了搂他的肩膀，
1: 既然是狼，就得有狼的样子，狼行千里吃肉嘛。
0: 说着已经到了十字街， 二人便就此分开。磨时间去位于城西的警备司令部报道，袁国良则要赶回东山下的沙城中学。临别前，磨时间转身跟袁国良握了一手：“
1: 主郎神，那咱就此别过吧。你放心，我尽量用脑子把所有事儿都给咱办好。”
0: 说完便仰头冲着微西的天空来了一声雄壮的狼吼，指引得满城的家狗一阵杂乱的狂吠。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首林忆莲的歌是《呼吸》，
1: 这也是我们今天几个小时在节目当中听到的第二首名字为《呼吸》的歌哈。之前还有一首谭雅蔡健雅的《呼吸》。
0: 是的，
1: 对。
0: 今天是世界呼吸日嘛。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呼吸的健康，也关注身边的环境。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你怎么样通过改变周围的环境来让自己的呼吸更顺畅。
1: 对，看到了大家很多的留言，包括比如养植物啊，在家里放鱼缸啊，还有户外行走啊，不在这个别人面前吸烟啊，就是在指定的场所吸烟等等哈、所以呢，从这个环保环境的保护层面呢，关注这个室外的，比如说沙尘天气呀、汽车尾气呀、油烟呐、甲醛、二手烟，这都是关注呼吸的层面。然后呢，大家可以去倡导自己还有身边的人低碳、绿色出行，还有净化这样的居家空气。所以呢，通常我们说绿水青山就等于自由呼吸嘛，
0: 是的，
1: 实现这个公园步行自由，还有进山自由等等啊，都是去调整自己呼吸的一些好方法。包括呢，这个从身心治愈层面来讲，什么焦虑啊、赶路啊、职场有压力的时候，短促的浅呼吸可以加重烦恼。如果你深长的这种慢呼吸，包括随着音乐的律动来呼吸呢，可以去快速的平复情绪、提神，还有缓解这种晨间的疲惫等等。
0: 对，适时的深呼吸一下，比如说此时此刻，如果起早的朋友这个时候开始小小的有点犯困了，刚起来一会儿就犯困，这个时候就呼吸，深呼吸一下啊，然后吸一口气，屏住一段时间，再把它吐出来，慢慢的吐出来，可能就会对你的这个困倦有所帮助了，
1: 有这提神醒脑的感觉啊。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听，这是萧亚轩的《蔷薇》，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

0: Elba 萧亚轩的这首歌是蔷薇。
1: 嗯，今天还有人提到了喜欢闻这个花香的味道哈，我们从这个呼吸的主题大家引申到了嗅觉方面，各种各样的味道都有人喜欢。
0: 对，今天后半部分有很多歪楼的朋友在说自己喜欢什么味儿啊，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单开一期啊，就是来说说大家喜欢的那种独特的味道，可能别人不喜欢的东西啊。
1: 是的。
0: 好，我们今天呢也感谢大家一上午的陪伴，那一早上的陪伴、啊、
1: 一早上的陪伴吧。稍后的时间还有稍后的时间要交给 DJ 高敏。
0: 哎，是啊，是的。嗯，那我们就感谢陪伴，也在明天早上的时候约定在7点，我们继续听歌聊天，好不好？
1: 动听无极限，和你不见不散，明天早上见。
0: 明天见，这是林俊杰的 We Together。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在，如火耀眼夺目，熊熊燃烧，如松四季常绿，刚直不阿，如竹

0: 遇强不屈，朝气蓬勃。大贤秉高见，公主无私光，周总理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的高尚人格，后人从未忘记。这种高风正气，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光荣不朽，有一种划破时空的力量，历久弥坚，缩影和见证着他的人格魅力。今天我讲述的故事是周恩来的家风。12岁，他在学校率先剪去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13岁，他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20岁，他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21岁，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谋解放，他戎马半生，浴血奋战，为人民谋幸福，他日夜操劳，殚精竭虑，身居高位却一身清贫，两袖清风，没有子女却被亿万人爱戴敬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把整个生命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1: 我们常说啊，家风贵在立规矩。那周总理定下了过五关、尊十条这样的家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定立家规的初衷又是什么呢？
0: 与周恩来而言，家风不是挂在厅堂的训诫，不是流于表面的礼教，而是融入血脉的信仰和躬身践行的种子。担任总理不久，他写下了告亲戚朋友书，定下了过五关、尊十条的家规。这五关是指思想观、政治观、社会观、亲属观和生活观。十条，一是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北京看望，只能出差送漏探视。二是来京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是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有工作者自付饭票，无工作者由总理代付。四是看戏必须自己买票，禁用招待券。五是不允许请客送礼。六是不许动用公家汽车。七是个人事务自己做，不麻烦他人。八是生活艰苦朴素。九是任何场合不得炫耀与总理的关系。十是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周恩来曾多次谆谆教导晚辈，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并将这一信念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因此，在周恩来的侄子辈以及第三代的登记表里，都找不到与周恩来的关系。
1: 艰苦朴素是总理家风的鲜明底色。那高主任，能不能结合赡养长辈，还有修缮老宅，包括招待侄子吃饭这几件小事儿，来和我们细说一下呢？
0: 周恩来的家风底色是艰苦朴素，清廉自守。周恩来自10岁起一直有八省母抚养，建国后他每月都会寄一部分工资赡养老人，从未让地方政府照顾。1956年，八省母病重，总理坚持自付费用，他致信淮安县委，治疗与后事请简朴办理，寄取200元，不足再补。新中国成立后，淮安多次提出修缮周恩来旧居，建纪念馆，均被他严辞拒。

0: 绝。1958年，他更是亲自写信给淮安县委，自计50元修缮漏雨房屋，除地席住房外，其余房院全部交工，严禁作为纪念地，禁止参观，不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周尔翠是周恩来堂弟周恩硕的儿子，新中国成立后当上了空军飞行员。1959年，周尔翠因病到北京治病，第一次见到伯父周恩来。有一天，周恩来请周尔翠到中南海西华亭家里吃饭，让周尔翠兴奋不已。见面后，周恩来笑着说，今天请你这个飞行员吃一顿经营饭。周尔翠很是纳闷，不知道伯父要请他吃什么大餐。到吃饭时，发现端上来的是大米小米混合煮的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飞行员是吃不到这种饭的，过去我们在延安常吃这种饭，叫做革命饭。今天的生活好了，不能忘记过去啊。周尔翠后来才知道，平日里共和国总理的主食至少要吃1/3的粗粮，而且每次吃饭都自己去盛，吃完饭还要自己把碗筷送回厨房，有米粒掉了都要捡起来。周恩来在外面饭店请客，也是自费，而且不是象征性的付点钱，是按标准交。作为周恩来的亲属，曾经有人问周尔翠，你伯父伯母给你多少遗产？周尔翠说，伯父伯母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是最珍贵的传家宝，是我们用来鞭策自己、教育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1: 周总理呢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是国家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这句话令人动容啊。那在约束亲属就业、户口调动方面，总理又是如何践行不搞特权的？还有就是广为流传的三代库的故事，您能给我们的听众详细讲讲吗？
0: 周恩来的家风核心是大公无私，不搞特权。家乡淮安的亲友想借他的关系找工作，周恩来明确拒绝，我是国家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对于确实有困难的亲属，他只在经济上接济，绝不利用职权安排岗位解决户口。他的侄儿周尔辉是烈士之子，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婚后两地分居，单位帮其爱人办好了进京手续。周恩来知道后严厉批评了侄儿，国家困难，北京压缩人口，总理亲属更要带头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你们不能调到外地？最终周尔辉夫妇放弃了进京的机会，一同调往淮安工作。关于这个侄儿还有一个故事，周恩来曾送给周尔辉一条自己穿过的旧呢子裤，周尔辉穿了好多年，破了补，补了破，实在不能穿了，就让爱人改成一条小裤子给孩子穿。有一年他们带着孩子到北京看病，邓颖超看到小孩的呢裤非常惊讶，小孩怎么还穿呢子裤呢？周尔辉爱人忙做解释，两位老人听后开心地笑了，说好，一条呢子裤穿了三代人，这应该成为我们周家的传统。这件事传开后，

0: 这条裤子比叫做三代裤，而且三代裤的故事至今仍比传为佳话。在日常生活中，周恩来坚决不让亲属搞特殊化，更不给他们留这样的条件和土壤。孩子们读小学就近入学，中学则根据成绩上学，该下乡的下乡，该工作的工作，绝不允许特别关照。只有这样做了，总理才踏实而高兴。
1: 后来呢，周恩来的侄女儿被推荐参军，之后呢，总理又劝导他重返牧区扎根草原。这件事儿体现了总理家风当中心怀人民的灵魂。那具体的经过是什么呢？
0: 周恩来的家风灵魂是心怀人民，甘于奉献。1968年，周恩来的侄女周秉鉴在内蒙古插队表现优异，被推荐参军。周恩来得知后劝他，不能因为我是总理就搞特殊，留在草原当普通牧民吧。周秉鉴服从安排，脱下军装重返草原，一待就是近30年。虽然与伯父很少见面，但周秉鉴回忆起总理总无半点埋怨，总是充满钦佩之情。他说，伯父几乎没有个人时间，包括在跟我们见面交流时，他常常马上就联想到工作和国家的事情。如果要问伯父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他的时间就是在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办事事，为老百姓操心。无论他到哪儿，脑子里永远是老百姓，永远都是工作。总理的另一位侄女周秉德回忆道，伯伯在我们印象中非常节俭，穿的衣服总是补丁落补丁。去世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他的衣服几乎全都补得里三层外三层，不止一次掉下眼泪。他说，新中国成立后，伯伯不让做新衣服，中山装不合身，就让工作人员拿着旧衣服去布店配布料，然后用新料做前片，用旧料翻个面做后片。这样伯伯算做了一件前片颜色略深、后片颜色略浅的新衣服。他回忆道，伯伯当了26年总理，只买过2双皮鞋和1双皮凉鞋，其中1双皮鞋是出访外国前秘书怕太热买了大了一号，于是这双皮鞋陪伴总理好多年，并且都是有重要活动或者出访或者接待外宾才穿。平日里总理大多数时间都是穿着布鞋，包括到基层去调研也是如此。有一次老部下看他的鞋太旧，就送拿一双皮鞋，他没穿，转送了另一位家庭困难的下属。这位下属穿了一段时间，越想越心里不是滋味，就把鞋珍藏起来。总理去世后，他郑重地把这双鞋捐赠给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正是有了这样的榜样，周秉德也能始终严于律己。他说，我们的生活其实跟老百姓一样，我也要求自己和孩子能自食其力，遵纪守法。这样的家族培养出的不是以富权贵的

0: 弟子，而是甘于奉献、心怀百姓的劳动者。传承下来的不是特权思想，而是为民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基因。
1: 总理与邓颖超同志相守50年，也定下了夫妻的八户准则，还绝不让邓颖超在政府任职。那在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呢？
0: 周恩来的家风根基是坚守信仰、忠贞不渝。周恩来与邓颖超1925年结婚，相守50年，始终奉行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卫的八户原则，堪称恩爱夫妻中的模范。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负责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酝酿政务院内阁名单时，不少党内外知名人士提出，按资历和水平，应该在政府里给邓颖超安排一个职位，被周恩来拒绝。革命烈士彭干成的妻子江显云找到周恩来，为邓颖超鸣不平。周恩来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小超再担任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他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他那个部长说的话当成是我这个总理的话，把他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都搅到一块儿去了，这就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不利于我们的工作。放下茶杯后，看了邓颖超和江显云，又补充了一句，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去任职。对此邓颖超非常理解，他说，恩来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他不仅支持总理，也不忘做好本职工作。他提出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四字精神，经全国妇代会确立为妇女运动的重要精神指引，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女性。半个世纪里，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互相扶持，相互成就，也注重用心用情过好每一天。由于工作关系，他们常常聚少离多，书信就成了他们交流思想、联络感情的重要方式。2025年，为纪念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100周年，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由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编、周恩来、植外松、沈清主编的情长子短，温你万千，周恩来与邓颖超爱情故事。书中收录了一些他们的书信，看得出他们志趣相投，话题深刻而广泛，既有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对战友同志的关心，也有烟火夫妻的真情。回看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故事，那份革命烽火淬炼过的情感，历经岁月，散发着更加温暖动人的光辉。
1: 总理身后不留存款，骨灰撒入山河，一生躬身自省。那结合新时代，

0: 他们有忠诚的地位，却始终保持最简朴的生活习惯。他们的衣物总是缝缝补补，多年不换。他们的餐食总是保持最低标准，从不破例。西花亭的家具陈旧，周恩来拒绝装修，他说能住就行。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对此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六七亿人口的中国就一个总理，再穷也不缺那几件新衣服几双鞋，但问题不是缺与不缺，而是作为总理这样做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医生作则，提倡大家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共产党员本色。他说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是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侵蚀。每个共产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总必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他们的故事很长，长到无法用语言一一描述，他们的故事也很短，寥寥数语，就是一对夫妻最好的精神长相。比方他们年轻时希望我们将眼像他们二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的革命盟约，比方总理对妻子，我一生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愿有来生的深情告白。比方邓颖超对总理，春天到了，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离开了我们，不再回来的绵长思念。他们是生死相托的战友，更是忠贞不渝的神仙眷侣。他们的婚姻是在血雨腥风的战斗中经历了无数的考验，他们的情感在党和国家事业里不断升华，他们的家风是共产党人修身齐家的光辉典范，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红色基因的完美融合。他们的家风没有花离辞藻，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没有严苛的教条，却有指引方向的光芒。他们的家风早已超越了家族的范畴，成为全体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精神财富，成为全社会崇尚的价值标杆。写周恩来的故事用心，听周恩来的故事用情，讲周恩来的故事用红。周恩来50多年革命生涯，26年总理任期，他日理万机，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政治楷模。
1: 一桩桩家风小故事映照出周总理的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今天呢，我们也要再次感谢高主任给我们带来饱含真情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传承红色家风，涵养优良作风，正是我们新时代传承。

着刚才的热度，我们把节奏再推一把。这首歌收录在 Britney Spears 2016年的经典专辑 Glory 当中。你听它的编曲，非常巧妙地把清脆的木吉他和极具弹性的电子低音混搭在一起。标志性的 Britney 的气声一出来，那种属于 Pop Diva 的绝对气场就扑面而来了。非常俏皮，充满爆发力的电子节拍，别管动作标不标准，跟着痛快的释放就对了。Do you wanna come over?

要太多铺垫，这段经典的合成器音色一钻进耳朵，全场就已经自动进入耍帅模式了。2006年 ，Justin Timberlake 联手金牌制作人打造了这首《Sexy Back》，在当时可以说是直接把前卫的俱乐部电子乐带进了主流视线。哪怕放到今天来听，他那极简又沉重的节拍依然酷得毫不费力。感受这种干脆利落的节奏，把你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全部拿出来吧，不要吝啬 ，Take control。

一期的最后必须交给乐坛标志性的巨星 Madonna， 最近又看到了她的很多场的现场演出，60几岁的年纪依然宝刀未老。这首发行于2000年的 Music 是她和法国顶尖电子制作人碰撞出的火花，也是千禧年舞曲的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就像歌词里面唱的 Music makes the people come together， 她用最直接的节拍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焦点，好像运动也可以让全世界的人走到一起，对不对？不管你现在是开车还是在房间里面独处，此时此刻

0: 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好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今天虽然说是周一，不过这一周只用上四天班，所以是不是感觉这个压力瞬间少了一些。所以听到这首歌，也希望在周一的上午带来一份好的心情和好的积极的工作状态。这是来自李玟的乐园 Wonder。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 今天的内容要提到的是前段时间出现在电影院的一个名字，看到他我就快速地安排了这一期的内容。那部电影叫做《巨星之路》 Michael， 相信很多人已经二刷甚至多刷了这部巨星传记类电影，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给我五首歌的时间，带你回到那个曾经闪耀整个星球的流行之王的年代。 Get ready for this shining star。
4: Number five.
3: Michael Jackson 一生演唱了无数金曲，那些金曲是全球范围内的闪耀之音。我们的节目只用五首歌来展示他的魅力，这五首不过是他浩瀚星途当中的几点微光。但我保证你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均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的。第五位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时光追溯到1987年， 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王座上，一首歌连续霸榜两周，没有炫目的特效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仅凭一句直抵人心的歌词，便让整个时代屏住了呼吸。 If you want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对，就是这首歌。 MJ 成为了 Billboard 史上首位靠单张专辑拿下四首冠军的艺术家，但真正的辉煌不在冠军榜，而在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又在全球重新炸响，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精神遗产。每个人都在想着改变世界，其实你可以先看看镜子里，改变那个人吧。
5: The most powerful message he ever sang from one of the top five old tracks for Michael. This is Man in the Mirror.

刚刚播的是39年前的歌，一点儿没觉得过时，对不对？反而觉得悦耳。别着急，还有4首，我们慢慢来。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大约5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现在很难有5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了。当时真是不知道自己居然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首 MV 通过全球 MTV 和 Fox 电视台完成了全球同步播出。Slash 的吉他在开场就把世界劈开了2半，转换场景丝滑的，现在都觉得非常精彩。从非洲部落到泰国，再到印第安人策马扬鞭，全球视角被当时的人类灯塔照得无比光鲜。记忆最深的是 MV 当中人脸一张一张流动变换，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面部变形的特效，耗费$100,000才完成的作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写了整个影像工业的想象力边界。谁能想到30多年后 AI 的出现让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产生出一样的场景，但在当时对于全球人类来说却是一种可怕的震撼力。 Billboard Hot 100 连冠7周，并列成为 MJ 最长冠军记录。黑或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那里告诉所有人，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From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Eat this.

0: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3， 第三名叫做 Beat It。 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圈里流传了几十年。 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吉他之神 Eddie Van Halen。
1: 喂，能不能帮我们录个 solo？
0: 半小时之后 Eddie 挂断电话，说录就录，并且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最致命的吉他独奏之一。要提一句，这一段惊世骇俗的 solo 他分文未取， for free， all free。 这首歌是 MJ 创作的一首劝年轻人向上向善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美歌。谁说这种题材做的音乐不好听？当原材料都一样的时候，主要还是看厨子咯。1983年，这首 Beat It 拿下 Hot 100榜单三周冠军，同年又将格莱美最佳摇滚男生表演奖收入囊中。一个黑人流行歌手用一首歌把黑人 R&B 和白人摇滚之间的那堵墙彻底轰塌了。吉他之神 Eddie 事后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火。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The guitar solo is absolutely the key in this song from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2. 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膝盖特别疼，因为我是跪着听完每一首歌的，他们每一首都是24K 金的绕梁金曲。再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 MJ 的老歌，就是那首 Billie Jean。 早在遥远的1983年5月 Motown 25周年的晚会上，开启了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电视直播。当时的 MJ 穿着白袜黑鞋在舞台上倒着走了几步，没有人知道那叫什么，但他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 Moonwalk 月球漫步。这是一个对众多舞者来说像噩梦般难模仿的舞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可以向前迈腿但却在向后走路，丝滑自如。 Michael 犹如磁悬浮一般在舞台上施展着魔术，他是个舞神。在后期 MJ 舞蹈动作中出现的机械舞 MJ Groove Spinning 各种舞蹈风格在一个人身上完美交织，确实是外星人级别的存在。 Billie Jean 是 Michael 完全的自我创作，词曲 Demo 全是他一人完成的。这首歌里面的贝斯线也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常被采样的声音之一，而那4分钟的电视直播让 MTV 的大门从此对黑人艺术家彻底敞开，打破了所有种族隔离，解放黑白间的束缚。历史是用 MJ 的脚步写出来的。 He didn't just sing it, he danced it into the history. 来听听这首充满弗洛伊德心理学素材的歌

0: Number one，
1: 第一位该出场了。我们要聊流行音乐史上最不可撼动的一座山，山名叫做 Thriller。这是 Michael Jackson 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 Billboard 200榜单冠军37周、34白金认证，销量全球突破7000万张，这些数字至今都。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Hello， 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又开启了全新的一周啊，大家有没有调整好状态呢？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这个整点的最新路况吧。我们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显示，目前呢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53米，缓行361米，大家注意小心，别让通行了。那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和分享。那好，稍后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2: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2: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六七月份啊，就是中高考之后呢，也就是一年一度的毕业季。想象一下，一群18岁的孩子要做出成人礼后的第一个抉择，奔赴山海。中考的孩子们呢，也即将迎来新的生活和新的学业。当然，在他们的身后，有一群人年复一年会站在孩子们回头就能望见的地方，道别和祝福，他们就是老师。今年的高考呢，央视新闻的一位记者庄胜春就收到了一条网友的留言啊，是这样说的：还记得24年高考，庄老师的镜头当中有一位87岁的老太太，庄老师问她是来送考的吗？她乐呵呵地说是来看。

热闹的，退休前也是一位教师，算下来今年也89岁了，祝健康长寿。那网友关心的这位退休教师呢，姓王，离开讲台已经30多年了。2年前的高考，也就是24年啊，87岁的他撑着伞走到考点看热闹，祝福孩子们。没想到呢，竟然意外的成为了送考家长们的打卡点，也成了大家口中的高考奶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时隔一年呢，记者同志是再次去走访了这个网友们惦记的高考奶奶王老师。那今年的高考呢，距离开考还有近2个小时，王奶奶就已经坐着轮椅来到了北京汇文中学的考点。她说去年自己摔了一跤没能来成，今年一定要来好好看看。他在学校对面选了一个很好的绝佳位置，学生一出现呢，他就举起手机眯着眼拍照记录，抓拍的手速赶不上年轻的步伐。有张照片呢，他用红字标注出来，第一个出场的同学只拍到一个背影。就这样，高考几天，奶奶就守了几天，仿佛也看到自己曾经送考的学生和69年前参加高考的自己。他已经早都记不清那天的天气，穿了什么衣服，只记得自己很紧张。他说啊，自己学的是生物化学专业。大学毕业之后呢，王奶奶给在天津老家的姐姐写了一封信，说爸爸妈妈就托付给你照顾了，我要去河北张家口响应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高考的最后一天呢，央视的记者就送给奶奶一张照片做留念，请她给这一届的毕业生送祝福。奶奶第一时间没有回答，没有作答，她只是拿出随身携带的笔和本，一笔一画地打起了草稿，说高考是人生的第一站，但不是终点，希望孩子们踏实勤奋，继续保持拼搏的精神，将来前程似锦，为祖国做贡献。最后呢，临别的时候奶奶还说了啊，明年见，说我要活着我还来。王老师也就是高考奶奶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这把年纪还惦记高考学子们，真的是要为他点个赞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乐观的老人啊，祝老人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度过每一天，也祝福王老师，祝福所有的老师们。7:07，我们今天送你一朵小红花，也继续开启歌曲点播通道。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呢，可以来到节目当中点播分享互动。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送上的来自程金《爱是无畏的冒险》。

北京时间的11:21，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共同去认识一位女孩子，她叫做孔兰，有着很好听的名字，她也长得很漂亮。最近呢，年仅18岁的广西梧州藤县女子孔兰因病不幸离世，同时爱女的家人在悲伤当中呢，也做出了一个抉择，就是自愿捐献孔兰可用的器官，以生命馈赠，点亮他人的心声。今年的3月26号，孔兰忽然觉得身体不适，起初呢，家人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引发的喉咙肿痛，但是她的身体状况却一天比一天糟糕。孔兰的父母满心焦急，带着她来到了县上的医院就诊。然而呢，孔兰的病情持续加重，4月初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住院之后，医护人员也是全力以赴开展救治。4月7号，孔兰出现了心跳骤停，病情瞬间陷入危急。悲痛之际，家人依旧没有放弃，希望抓住每一次生机。孔兰一家呢是低保家庭，收入仅够维持基本的温饱，那女儿高额的治疗费用让本就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孔兰的父母四处奔走筹措医药费，街坊邻里热心群众得知孔兰的遭遇之后，纷纷伸出了援手，一笔笔爱心捐款给当时悲伤中的家人带去了安慰和走下去的勇气。然而历经50多天的抢救，医护人员和家人的努力终究没有换来奇迹，孔兰鲜活的生命再也没有办法挽回。面对无法改变的结局，孔兰的父母反复思量，最终呢，在5月22号做出了一个艰难但是却又坚定的决定，那就是捐献女儿可用器官，让女儿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留在人间。孔兰捐献的器官将会为3名重症患者带去重生的曙光，使3个濒临破碎的家庭重获圆满和幸福。他捐献的眼角膜将帮助2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孔兰的生命里另一种方式延续，他短暂而温暖的一生，连同家人无私的大爱，也将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大爱无疆，我们也愿天堂没有病痛。我们相信啊，生命一定会以爱的另一种形式绵延存续。再次为孔兰和他的家人点赞。那么11:23，稍后呢将迎来小段的半点广告展播广告，之后我们期待各位继续回来。

0: 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时间的11:31，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半点路况，目前的邦南线由西向东从 J341 到 S205 呢是缓行211米，各位注意小心避让通行。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和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北京时间11:33，继续来到送你一朵小红花。接下来呢，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温暖并且励志的故事啊，也是要来认识一个刚刚毕业的这个硕士毕业生，他叫做刘巧。6月11号呢，毕业季啊，湖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刘巧站在发言台，讲述了自己3年来边抗癌边读研的经历，感动了在场的很多同学，当然也感动了很多很多的网友。毕业典礼上呢，刘巧回顾了自己一边抗癌一边读研的经历。他说，3年里我经历了4次化疗、20次放疗、1次开颅手术。我也很幸运地拿到了1等奖学金，毕业论文获得盲审双 A。 我从不去想生命的长度，因为我知道生命的厚度更重要。2023年的4月，刘巧收到了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在入学体检时呢，他被告知有患有肺癌的可能。当时他还发了一条朋友圈啊，是说，我是拿了什么天选剧本吗？想平平淡淡过一生，命运非要让我轰轰烈烈，波荡起伏。好消息是今天复试你录取了，坏消息是参加体检不合格，发现肺部有问题，去市医院检查，好家伙，直接告诉我不排除肺癌的可能性。之后呢，刘巧是辗转多家医院做检查，最终呢，还是被确诊为了肺癌晚期。他一边治疗一边上学，同时做了几份兼职，还运营自媒体账号记录自己的生活。读研期间除了治疗之外呢，他基本都在学校，经常泡在图书馆，学业成果出众，论文斩获佳绩。业余时间，刘巧参加了棒球、篮球等体育运动，还体验英语戏剧表演，当了人生第一次女主角，把校园生活经营的也是有声有色。刘巧说，拿到考研录取通知书又确诊癌症，只会让他越挫越勇。他说，如果没有确诊，我可能就躺平了，但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之后呢，我就觉得不能浪费时间，我可以不活，但是我不能不学习。入学之后，刘巧一直向老师同学隐瞒自己的病情，直到有一次因为手术花销实在太大，他考虑到家庭无力承担，挣扎再三之后呢，发了一条朋友圈求助。他说，做手术那天大家都来看我，我特别感动，感觉被爱包围了。刘巧说，癌症也让他更加珍惜陪伴父母的时间。因为一场车祸，刘巧的父亲被评定为3级残疾，母亲在前几年又确诊了类风湿，需要天天吃药。刘巧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父母，以后如果有能力呢，想带他们去云南定居，因为那里的气候更适合母亲养病。毕业之后，刘巧说，他准备回家乡创业，开一间英语工作室，为乡镇上的孩子们公益上英语课。当被问及你生病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么多事情？刘巧说，其实我内心很相信一定会是奇迹，我期盼我老了之后的状态，我想活到70-80岁，当一个心态很年轻的老太太。在这里呢，为刘巧点赞啊，生命不止，自强不息。当然呢，学校的包容和同学们的不离不弃也给了他继续前行的勇气，而他也用不屈的奋斗回馈了这份爱与奇迹。10:37，我们继续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分享点播歌曲，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要听到五月天《玫瑰少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北京时间的11:52，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留守收听，也祝各位午后愉快啊！那么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

0: 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二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几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配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OK， 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双中大道的路况，系统公示已铺路到桥公路，拥堵314米，缓行58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拥堵91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前行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的全新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原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严瑞强通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加卡，原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皮之光健康真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天然食品，严氏强势杂货周饼店提供的自选红粥，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设备。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文阳。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是7度，最高温度27度，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关注好天气情况啊。最近这两天呢中午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希望呢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工作啊。那么当然了，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聊一聊关于我们大高中生对于大学的畅想啊。我觉得呢其实非常的重要啊，包括呢现在也想要自己回忆一下，想要去体验这样的校园生活啊。那么先不说考不考得上啊，高中的校园生活就很丰富了，学校呢也会组织一些活动，但是呢因为大家的这个学业也非常的重啊，所以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自由自在。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快到了要得知成绩要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相信呢很多同学也会非常期待自己的大学生活啊。你可以离开家，哎，可以去自己喜欢的城市上大学，去看看家乡以外的风景，去尝遍各地美食，去体验各地的风俗文化。没课的时候还可以跟舍友朋友一起去兼职赚。

蔡老师的魔兽手机，你可以在宿舍大胆拿起手机跟舍友一起打游戏，一起计划明天吃什么，去哪里玩。大学呢很多也都是成双成对的，甚至呢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校园恋爱啊，那么这么美好的时光谁想错过呢？所以呢也是真的希望大家在今年的六月份都可以有好的消息啊，希望呢我们在今年的九月份哎也可以踏入你最理想的大学啊。那么我们呢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哎，自己的路自己掌握，不是他决定我以后怎么样，或者说是我决定自己以后怎么样。所以呢我觉得大学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今天呢来跟大家探讨我们高中时候所向往的大学生活到底实现了没，也欢迎咱们收音机前的大学生们来共同的分享啊。之前呢还有朋友说高中时候眼中的大学总是充满着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待，不再有父母的唠叨，可以想几点起就几点起，甜蜜的恋爱仿佛触手可及，没有繁重的课业负担，可以尽情玩游戏参加 party 啊。然后呢很多人都觉得大学很快乐，没错，以我这个过来人的身份，我真的觉得大学非常的快乐啊。早上呢没有六点的闹钟叫你起床，明天呢甚至没有课的时候可以睡到自然醒，可以光明正大的谈恋爱，哎，中午跟喜欢的人或者跟同学一起吃饭，晚上一起散步，自己支配的时间很多，晚上呢不用睡那么早，也可以跟室友一起玩到很晚啊。在这种美好幻想的推动下，许多同学呢信心满满的步入了大学校园，所以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订阅号直接搜索燕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的时间呢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我们听友点播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6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我们延安市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暂时呢也没有拥堵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高中时期你所向往的大学生活都实现了吗？我们在上高中的时候啊，特别期待自己的大学生活啊，都会觉得大学非常非常的快乐啊。那么但是呢也有同学说啊，好像还是跟自己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那么现实的大学生活呢，从每天的早八拉开序幕，各种课程与社团活动排得满满当当啊。可能甚至呢所有的截止日期永远都在你最放松的时候悄然逼近，即使你想摆烂，生活呢也不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以为呢大学时间多，实际上呢空闲时间都被偷走了。每到月底呢，理性消费四个字呢也是显得格外重要，朋友间的阶级呢成了生活的救命稻草，为了缓解经济压力，许多同学呢不得不兼职打工，在现实当中了学会了规划支出。那么尽管摆脱了高中的高压作业，大学呢却以论文项目和报告填满生活，每到考试周呢就像一场战斗，四六级计算机等级考试让人不得不在图书馆里废寝忘食。大学的学术要求呢也比高中的时候想象的要高，AI 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大学追求学术诚信，所有试图投机取巧的行为都被扼杀在摇篮当中，甚至呢某中外合作办院校的这个平时的评分标准呢一整张 A4 纸都写不完啊。还有呢就是关于体育，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啊真的特别不喜欢上体育课啊，那个时候呢体育课也是能溜就溜，奈何呢我们的体育老师真的是一个有眼不尽的大魔王啊，特别的厉害，然后他每节课都要查人，然后查的都特别的严，然后呢我们在体测的时候他还一直会督促你，因为呢平时缺乏锻炼啊，所以呢还记得在每年跑800米的时候啊，就会觉得简直就是噩梦要来了，反正呢那个时候就会觉得体育对于自己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吃力啊，校园里呢也都是同学们挥汗如雨的身影。当然了，校园跑呢也让所有大学生的身体健康在大学生活当中被重新定义，保持体能呢也成了新的目标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去怀念那段高中的岁月呢也会简单而充实啊，就是有些同学呢在大学会想念自己的高中好朋友，想念自己在高中的时候一起这个并肩作战的日子啊。那么有些同学呢在毕业之后特别憧憬自己的大学生活，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分享一下喽。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时间呢一起来送给各位来自青鸟飞鱼演唱的此生不换。

0: 为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

0: 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动五 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瑶。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柳林路因为向南七里铺大街附近拥堵90米环形54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一下我们高中所期待的大学生活啊，那么到底有没有实现呢？很多同学呢也发来了自己的一些感慨啊，他说呢，大学时期是探索自我拓展视野的黄金阶段，所以呢勇于尝试新的事物啊，不仅能够帮助大家发现新的兴趣，还能锻炼适应能力和创造力。无论是尝试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参加旅行项目，还是参与跨学科的学术竞赛，都有助于丰富你的经验，拓展个人认知边界。开放的心态和不断探索的精神都能够让你在困难的时候更好的对付啊，培养自我创新和持续学习的能力。包括呢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大学里的社团和志愿活动不仅是展示才能的舞台，也是积累人脉和实践经验的途径。参加社团活动能培养团队协作、领导力以及沟通技巧，这些呢都是未来职业生涯当中不可或缺的能力。志愿服务呢则能让你在帮助他人的过程当中提高社会责任感，同时呢积累宝贵的社会实践经验，这些经历呢都会成为你简历中的亮点，增强在求职中的竞争力啊。再一个呢就是财务管理，其实呢财务管理也是我们大学生非常重要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啊，合理的规划支出，避免不必要的浪费，都能够帮助你保持经济上的一个稳定。可以尝试制定每月预算，通过记录去消费，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并且呢定期进行调整，培养理财习惯，不仅是为了现在的生活，更是为未来的经济独立打下基础。那么此外呢可以考虑利用课余的时间去进行一些兼职工作，既能减轻经济负担，又能积累社会经验，为职业发展增加实践机会啊。那当然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呢才是我们高效学习的基石，而积极的心态则是面对挑战的力量源泉啊。希望呢同学们也都可以规律的运动起来啊，因为规律的锻炼呢也可以让我们提升专注力和学习的效率，并且呢有效缓解学习压力。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比如一些跑步呀、瑜伽呀、羽毛球呀，或者说一些健身训练啊，都是 OK 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也要去保证好自己的一个休息了。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同学为大家送上了那首好听的音乐。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生五 G 智享全千兆，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中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0: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牛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由北向南，从科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33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读车不读心，持续留守987。OK， 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今天呢，在我们的黑大学生来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一下关于高中生们对于大学生活的向往啊。那么到了大学之后有没有实现呢？其实呢，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保持对知识的渴望和好奇心，也是大学生涯当中至关重要的品质。广泛阅读呢，不仅有助于拓宽知识面，还能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阅读时呢，可以选择与所学专业相关的书籍或跨领域的优秀作品，并且呢，结合自己的学习去进行思考，增强独立的判断力。此外呢，阅读不仅限于书籍，还可以关注新闻、学术期刊或者是优秀的博客，了解世界动态，为今后呢在专业领域内做出创新性的贡献啊去做好准备。再一个呢，就是最好的大学呢也是在高中的憧憬里，最好的高中呢在大学的回忆里。成长的路上我们不断前行，也不断怀念，但无论现实如何，我们都可以通过努力让生活更加精彩。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快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看得远一点，意味着学会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待生活。眼前的挫折或许正是积累力量的过程，暂时的等待是为了未来绽放更耀眼的光彩。当我们把眼光放远，就会发现眼前的坎儿不过是成长路上的一个台阶。

OK， 此刻呢送给各位一首来自我们星象阳光板块主播推荐到的你不要担心，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再次的提醒各位，目前呢也正值我们午高峰的时间段，希望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Bye.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的13: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沿交通音乐广播。啊，这一时间段的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看到当前北大街路段缓行184米，一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喽。
1: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

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今天是周一，周一的时间我们就要给大家来分享本周即将上市的这些新车型了。首先来看周一别克致敬E7的全新车色，这台车会正式的上市，以及26款的哈弗 H6 的经典版本也会在今天上市啊。看到周二新款领跑的 C10、16和11，这三台车会在周二的时间扎堆上市。以及我对一台车还蛮 好奇的，就是魏牌高山7，这是一台 MPV， 但是它周二的时候会上市一个高山7 SUV 的版本。你是不是也蛮好奇的？一个 MPV 它发布了一个 SUV 的版本啊，那这个版本到底如何？再来看纳米01的智趣版本，然后在周二正式上市，以及极狐贝塔 T1、吉利帝豪的 iHEV 的智擎混动版本。来看周三上的哪些车型，比亚迪大唐 EV 周三会正式上市，艾瑞泽8征服版本也会在周三正式上市。到了周四，新款的上界 H5，除此之外呢，玛莎拉蒂它会发布三款车型、你像格雷加啊、总裁吉比利啊、Gabri 啊，这三台车它会新款正式首发在周四的时候。说说新款领跑410吧，这台车此前已经是开启了盲定了，外观呢将会搭载全新的他们叫做天光分层的上下分体式大灯组，同时车长的幅度增加了10毫米，整车的尺寸长4米749，宽呢是1米9，高1米68，轴距2米825。另外提供18英寸的低风阻的轮圈，20英寸五幅经典轮圈这两种样式，并且新增了专属的一个车色，叫做云溪金的这样的一个车色，再搭配上西路紫啊、台原灰、金属黑、天灰白、光电白，共有6款啊车身的外观颜色可供选择。

就来说那事吧，那是新增了一个砂岩棕的一个配色。另外呢，空调的出风口它改设计方向盘和新样式的无线充电面板，这些细节的升级啊。那另外呢，新车还会搭载60英寸的 LHUD 的胎线，加8.8英寸的仪表盘，再加17.3英寸的中控屏，内置了 825P 的座舱芯片啊。另外新车前排全系升级为了双零重力座椅，并且搭载18扬声器啊。那动力方面，增程版本的车型电机的最大功率提升到了200千瓦， CLTC 纯电续航提升到了290公里啊， CLTC 综合续航提升到了1300公里。另外纯电版本的综合功率提升到了230千瓦， CLTC 纯电续航提升到了660公里，并且支持800伏的技术。再就是大唐了啊，大唐这台车也是

多人都在关注的。此前呢，也公布了它的一个预售价格，共推出了三个续航版本，然后动力版本，800公里的后驱，950公里的后驱和850公里的四驱，预售价的区间是25到32万。说实在的，大唐它的这一套外观的设计，我觉得现在拉入市场来说，它对比亚迪，我觉得它对比亚迪的销量提振，我觉得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说实在的，还蛮帅的啊。那预售价区间25到32万，我们其实可以期待一下本周上市之后它的一个指导价格。我觉得大概率来说，应该是能下探到30万内的啊，大概率来说啊，因为毕竟其实就这么大的一个尺寸来说的话，25万目前的一个预售价格区间，到时候肯定还会下探的，那个。入门的版本我觉得应该不会给到太多，所以这台车值得关注的还是中配和高配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先去看一看这台车的外观样式，东方美学设计，他们还沿用了什么呢，飞檐破晓的一体式的贯穿日灯啊，日间行车灯长度达到了2.41米，另外灯腔内部还集成了396颗 LED 灯珠，尺寸方面，长5米263，宽接近2米，1米999，高呢是1米79，轴距3米130，定位是大型的 SUV。还有内饰方面，车辆中控台面啊，引入了木质纹理的装饰，再结合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的灵感，这是很明显能够彰显家用车的这种温馨质感的，并且拥有一定的豪华感。车辆的方向盘采用的是全新的样式，并且同时引入了三屏的设计。这个三屏，全液晶仪表、悬浮式中控屏和副驾娱乐屏，而且呢还具备苔藓。驾驶辅助方面啊，独具天使指引5.0的辅助系统，可以实现全场景绕行和全场景掉头的模式啊。底盘方面的话。你像云辇暗啊，云辇 A 双腔空悬是可以实现100毫米的自由升降，支持2级刚度调节，提高驾乘舒适性。此外呢，车辆还会搭载后轮转向，后轮最大的转向角度正负7度，转弯半径5.2秒。动力方面，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并且我刚才说了3种的续航版本，800、950还有850。而且四驱版本的车型零百加速的成绩应该是会到3.9秒，同时 DMI 车型的话将会搭载单电机，最大功率300公里，1.5T 发动机的最大的功率是115千瓦。DMP 车型的话，前后双电机各200千瓦，总功率400千瓦，零百加速4.3秒，所以这台车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

再来说新款上界 H5， 这台车此前也已经开启预售了，预售的价格是 16.98 万。那这一次新款上界 H5 新增了一个主副驾的座椅按摩啊，八点式的按摩，主驾座椅的12项电动调节，副驾14项调节，另外还新增了副驾座椅语音控制舒展收回，以及实体按键的一键舒展和收回，提供的是准零重力座的一个舒适级的体验。另外一项后排座椅还新增了三档的通风和加热的功能，支持实体按键一键调节。另外车辆内饰整体它升级了一个叫做超纤绒的顶棚，更亲肤触感的体验啊，座椅版本啊，还有缝线优化的升级，精致感啊更好了。同时新车还新增 WHUD 的苔藓，支持转向辅助影像的功能，新增了 15.6 英寸的随动屏，支持四项的随动调节，支持中控语音这两种控制调节的方式，还新增了七处的氛围灯，全系标

配十处256色的氛围灯。另外这台车全系都会搭载鸿蒙的智能座舱，高配车型像激光雷达还有华为的 ADS4 的辅助驾驶系统，同时车辆还会提供增程和纯电双动力，增程版本满油满电续航1360公里啊，纯电版本的最长续航可以达到655公里。此外车辆还会啊配备华为的 X-Motion 的数字底盘。以上就是本周即将上市和发布的车型了。

来，那么这个时间段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我们接着来聊。哎，分享，一起来听到这首歌，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啊。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0: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FM。

0: 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你。

0: 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哎，我们下半段来聊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我们来聊电池。你有没有听人说过这个充满伤电池，快充毁电池？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那这个快充到底伤不伤电池，平时到底充多少合适？然后就是现在有人的人说这个磷酸铁锂随便充，三元锂不能充满，是不是真的？如果你打开各种论坛，你会发现说法更是五花八门啊，有的时候看完你反而更迷糊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充电这件事情好好跟大家来捋一遍，带你破除一些谣言，教你怎么正确去充电。首先充电之前，你有没有想过插上充电枪的那一颗电池里边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这个充电的过程呢，它的本质就是什么？锂离子搬家，它从正极材料跑出来，穿过电解液，然后往负极的石墨层里边啊，充满了就什么呢？充满就是锂离子全部都住进去了，哎，踩下电门放电，它们再搬回正极，就是一个来回搬家的一个过程啊，持续啊产生电流，推着电机转起来，这就是它的一个工作原理啊。那么这个快充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把充电的电流拉大，哎，催着锂离子移动得更快。举个例子啊，就充电的过程就像是一堆车等着停入一个停车场，那快充呢，就是一下子开了十个入口，车流确实快，但是进去之后它未必停得整齐。那慢充呢，就是它开一个口，慢是慢，但是每辆车它都能够慢慢的找好车位，整整齐齐的啊。那么在电池里啊，这个停不整齐的就是锂离子嵌入石墨烯时分布不均匀，时间久了就容易长出锂枝筋啊。那这个枝筋要是长得太长，哎，然后它就会戳穿正负极之间的隔膜，就会形成短路。所以说这个电池热失控的故事啊，大多都是从这里开始的。那同样在超快充时，电池内部的温度也会快速的升高，特别容易导致电解液的加速分解。那负极保护膜持续增厚，电池鼓包和内阻的一个提升，所以相对来说慢充对电池确实更友好。这是很多人都在说什么，都在说的慢充的电更实啊，更能跑的理论来源。不过啊，他们两者的能量差距不算很大，所以日常开车呢也不大能够感受出来。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其实可以去看一看测试，有一些这种快慢充续航对比的一些测验。那么说完充电的原理，我们应该如何去充电呢？还有快充到底能不能用呢？哎，卖一个关子，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
1: 来啦！
0: 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库。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来，我们来给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去科学的充电。上半段的时间给大家来说到的是原理，我们来聊聊实操。先说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误解啊，影响电池寿命的，它不是充了多少次电，而是经历了多少个完整的充电循环。这个循环次数你不等于你擦枪的次数，今天用了50%，它这个电回来了，明天又不用用50%充回来了，这两次合在一起，这才算一个完整的循环啊。浅充浅放，你虽然说哎你插了很多次枪，但是整体的循环数的消耗其实并不多。哎，其实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苹果官方对于手机电脑电池的一个解释，因为新能源车和它是同理，不是真正让循环消耗加快的是每次不良的充电习惯。先说建议充电，3元锂80%，磷酸铁锂90%。3元锂在高电量的状态下，正极材料的化学结构相对不稳定，长期泡在90%以上，材料老化明显要加快，所以大部分的3元锂车型的系统默认上限是80%，这确实是合理的一个保护逻辑啊，这确实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保护逻辑。然后，磷酸铁锂电池啊，因为化学性质更加稳定，对高电量耐受力比较强，因此充到90%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它的充放电压曲线很平。由于表显剩余续航里程是 BMS 根据电压估算得出的，所以呢，对于采用磷酸铁锂的电池车型来说， BMS 光靠电压是很难判断清楚剩了多少电，时间久了续航显示会越来越飘的啊。还有特斯拉和小米的磷酸铁锂车型在这一点做得很明确，如果你用官方超充装充满后，车机会专门显示正在校准，校准完成后的动态续航里程会重新开始计算。那其他品牌也有类似的校准需求，因此呢，每隔一两个月充一次满电，让 BMS 重新锁定100%的基准电，续航显示就会更加的精准了。啊，再说充电下限吧，20%是底线了，除了要管住上限，下限同样也是要管的。因为过放伤起电池来是一点不比过充轻的啊！电池深度放电的时候，负极的铜极体它会发生溶解，溶解出来的铜离子在电池内部重新沉淀，形成铜脂晶，和快充产生的锂脂晶是两种不同的麻烦，但结局差不多啊，都可能刺穿隔膜，都是不可逆的损伤。更麻烦的是什么？深放电，它的伤害往往是悄悄积累的。等你发现续航掉得快，通常已经是伤了很久了。所以呢，在日常用车的时候，可以把20%作为底线，最好别等归零了你再找撞。并且呢，如果有较长一段时间不用车，也别把电量放到很低去搁置啊，尽量维持在30%到50%比较友好的一个存放状态下。那么综合下来啊，日常用车理想区间，3元锂是20%到80%，磷酸铁锂是20%到90%，啊，还有快充能不能用？可以用。当然可以，完全没有用问题 ，absolutely 啊！毕竟在正常的温度下，现代 BMS 都有完整的快充保护逻辑，所以你放心充，放心的用，不然人家为什么叫快充？为什么叫快充呢？啊！但是啊，如果是冬天停了一晚上的车，电池包的温度可能只有几度，甚至零下，锂离子在低温下移动本来就慢。这个时候硬充大电流，锂离子来不及均匀的嵌入，同样是会对电池有比较大的损伤的。所以冬天最好呢是先打开电池预热功能，先预热一会儿再插入快充啊。
其实说到这里啊，大家也不用因为今天给大家说到的啊这些就开始焦虑充电这件事儿。毕竟电池自然老化，这是正常的一个现象，而且大多数的厂家对于电池的衰减率都有明显的质保，正常使用完全不用担心，因为人家是有兜底的啊，每个厂家它都有电池的一个兜底。你的电池啊老化，比如说是限额啊，现在充满之后它的续航不足40%的时候，60%厂家直接会给你换一块新电池，这是比亚迪，这是比亚迪哦。所以说对于电池老化这件事情来说啊，有厂家兜底正常使用就可以了。而且充电这件事情也是同理啊，因为没有什么神奇的充电方式是能让电池额外多跑几年的，但是长期的坏习惯确实是能让它提前退休啊。只要记住三元锂和铁锂的充电习惯啊，冬天留意预热，有条件时尽量慢充，基本上就够了啊，基本上就够了。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全部的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来，继续来听齐美帝，明天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每一次唱到这些，在有十年吗？没有，这个歌应该是在《穿越三部曲》当中的一个歌。我很记得那次的跨年，那次的跨年在 Hunan TV，那时候的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有很多的勇气，去面对外界给的压力。我觉得男人就是这样成长的吧。我相信台下有很多来美国打拼的男人们，就是这样成长，对不对？Yeah。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了，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实拉花花，今天是彩文一个人。那么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首先看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来看是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广通路，拥堵距离是929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4分钟，加重的趋势。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啊，堵车不堵心。沿河东路是由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拥堵距离1.14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费10分钟，加重的趋势。枣园路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从枣园大道到枣园三路，宝塔山路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加重的趋势，拥堵距离440米。沿河北路，哎，这会儿咋这么好呢？2-3分钟就过去了。从北大街到中心街这一块儿，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加重的趋势，拥堵距离245米，应该就是一个红绿灯的时间。北滨路也是2-3分钟就过去了。杨家岭隧道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3分钟。七里铺大街从杜公祠路到宝塔山路，也就是个2-3分钟。二道街从顺阳南街，哎呦，我咋什么时候出来个顺阳南街，头回听。到大东门街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分钟，加重的趋势。那么以上就是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啊，实时的路况，希望大家啊堵车不堵心。大叔别堵，我都不想跟你吵，你什么意思？什么叫个我骑上马，我骑上个马都不动了啊？马不动是娘子走不动了是吧？你的意思就是我胖吗？娘子走不动了，来拿起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红心点赞啊！哎呀，今天我这么多小星星，怎么才是排行第13名？我的个妈呀！哎呀，我的天呀！来，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话题，叫我们长大以后才会慢慢的明白一个道理，一切靠积累。年少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会一鸣惊人，期待一蹴而就。然后呢，从前我们总是盼着快速见效，努力就想立刻看到回馈，付出就想马上得到收获，羡慕别人突然逆袭，突然偷偷，突然优秀，总以为人生有捷径，有突如其来的好运，有不用沉淀就能收获的那种高光时刻。所以急躁焦虑频繁换方向，稍微深耕一段时间看不到起色，就匆匆的否定了自己，匆匆的放弃，一路走来折腾了很多，沉淀了很多，看似忙碌勃勃，实则苦苦如也。那么直到后来一次偶然的契机，彻底改变了这个一个人的想法。就是在网上刷到一段赵志湖的短视频啊，就是他是网上有个老赵治一个湖，没有刻意的营销脚本，没有炫技的镜头，只有独立坐在小院里默默打磨湖皮的那种感觉画面。别人制湖追求日采多少件快速出端，唯有他一个一遍一遍的慢慢的磨，耐着性子打磨每一处细节，就感觉就那样坐着，所以这份不慌不忙的成就深深的吸引了大家。

呢，他就去专访这个人去了，然后他就专门去看这个人去了，就想跟这个人谈一谈，坐一坐，就是为什么你能这样能安静下来，这样能沉得住气，这样能耐得住寂寞。那么在一房朴素的小院里，在温柔的茶堂，一门坚守多年的手艺里，慢慢的沉淀，慢慢的释怀，慢慢的接受一个最朴素也最治愈的人生真相，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凭空而来的优秀，也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所有的厚积薄发归根结底都是靠你日积月累的沉淀得到的，对吧？你看，由于吴姐，你说我说的对着吧，就是这样子，他说对着呢，对着呢，就是真的。所以你看到别人成功了就觉得呀，这好像可简单可容易，其实真的是就一件事情，你反复做，重复做，不停的做，你可能就用了半生的时间，你才能做到行业的这种，哎，甚至就说不要说行业的顶端了，你甚至才能做到行业里才算入行了，入门了，对吧？所以有一段时间，这个作者呢，他就陷入了很深的自我内耗。这个记者，他身边同龄人步步进阶，频频出彩，唯独自己还在原地徘徊，努力咋接努力都得不到回馈，坚持很长时间也看不到结果，他就怀疑自己，怀疑自己努力的意义，总觉得自己不够聪明，运气太差，哦，就感觉自己生不逢时，这遇人不熟，啥都不好。直到朋友劝说，太急的人接不住沉淀的福气，带你渐渐真正慢下来，靠积累成事的人，就是人为什么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名师指路，就是因为名师指路的原因，读万卷书你只是从书本上看理论了，行万里路你从实践中见成长，实践中来总结经验了，但是名师指路是人家把人家的经验传授给你，你要少走很多弯路，对吧？所以于是就趁着闲暇，跟着朋友穿过热闹的老街，避开人流的学校，走进街尾的那个少有人知的紫砂小院。小院不张扬，不造势，院墙朴素，木门老旧，院内没有精致的摆件，没有花哨的宣传，没有满架，只有满架素净的紫砂壶，干干净净，自成一块，就是自成天地，对吧？那么院内案前，他这个老赵正在头底下做壶着。那么在市面上那种追求精度、追求速度、追求款式的那种匠人不同，做事很慢、很稳、很细，指尖扫过每一个泥料，一点点修行、找平、打磨，动作轻柔且笃定，每一个细微的瑕疵都要反反复复的修，反反复复的修。所以常年制壶的岁月在指尖留下厚厚的这个茧子，那也就是时光和这个积累最真实的痕迹。朋友低声说，你看老赵做紫砂壶20多年，从来都不走捷径，不追爆款，不赶风口，不炒名气，一辈子就靠着这个紫砂壶这件事慢慢做，慢慢磨，慢慢积累啊！很多年轻人学几个月就急于变现了吧，就赶紧我就能做了就变现了，而他沉下来打磨功底，一熬就是20几年，哎，然后察觉到有人来了，他就停下手中的活，温和的起身打招呼，性格内敛谦卑，没有匠人的傲气，也没有生意人的功力，待人平和真诚，简简单单的烧水温壶沏茶，节奏缓慢从容，让人浮躁的内心瞬间就干净下来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沸水入壶，烧制出汤，一杯茶落在色泽稳入口透，入口没有浓烈张扬的香气，慢慢的品才觉得这个喉间清甜啊，绵长稳柔，这就是喝茶。这杯茶的质感是干净沉稳，耐品，经得起反复的细琢，这就是感慨。同样的茶用你的壶泡出来，为什么味儿不一样，越品越有味儿了。他就说啊，不是我的手法有多高明，是壶养的久了，磨的久了，积累的就久了。你看，所以人就会触动，对吧？就是说你总是急躁的想急于求成，你总是就想赶快把这件事情做成，对不对？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你急是留不住的，你急是学不到的，你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一把靠捷径手工去赶速度做出来的东西，它看着精致好看，实则底子浮夸啊，泡的茶也不稳，质感也单薄，用不久就会显露瑕疵。你搁上日复一日打磨的每道工序，反复修正的每处细节，那种东西怎么办法相比的？没有谁的优秀是突然降临的，所有的德行应声都是日

0: 日积月累啊，熟练以后的本能，所有的沉稳妥妥都是岁岁年年沉淀后的从容，对吧？酒要慢慢喝了，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的捷径啊，那倒也是，不同的路径是了。你就像一个性子急躁的人，你让他这样磨，可能他磨不到那么长时间，但是你如果想历练他，那你就让他做这个事情，慢慢就把他给历练的沉默下来，对吧？所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熬的时光，从前的焦虑都源于不接纳需要时间的那种急。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儿姐，怎儿姐
1: 啊？
0: 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0: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哥说了。
2: 嗯，
0: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1: 哦，
0: 可美了。
1: 嗯，
0: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1: 哦，
0: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0: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好的，回来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神拉花花。今天是彩文一个人。那么，我们回来之后呢，说一下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今儿跟大家说个是非。哎呀，不要跟你们拉这个是非啊，根本就不知道啊。我这个抖音用户说，晚上早早睡，成年人就不要胡思乱想，容易失眠。容易失眠，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早睡早起、晚睡早起的人，其实也属于晚睡晚起的人。上班是在9点以后上班了，所以就基本上都是8点起床了，然后晚上的话12点以后睡觉了，还行吧。啊，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那个我刚才回答的问题就是在抖音直播间家人们啊、哦、是非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跟大家说个是非，就是你是非瘦了，这句话在土磨出来的炕头上、铁狗上、集市上飘了几百年，问的人语气里往往带着2分不耐烦、3分扯怪，还有4分说不清道不明的请你啊、哦，被问的人多半是个那个正把响底反个底朝天的，或者把柜子里的陈年旧物一件一件往外掏的人。所以是非是一个动词，那么在咱们陕北的方言里头就比较比很多成语都精彩，他说的就是反想倒柜找东西的意思，但又远不止于此，这里面藏着一种姿态、一种情绪、一种只有在这片黄河冲刷被风沙打磨的土地上才能生长出来的生命哲学。妈哟，拆开来讲啊、哦，我是陕西延安的延安宝塔区的，拆开来看，是就是截取、收拾的意思，反是反动、反找的意思，两个字单独出现时就是规矩本分的手部动作，可一旦在这个人的嘴里说出来，飘到伟大里就成了一种叛逆，变成了某种近乎有仪式化的行为艺术了。在土磨出来是非，把这两个动作融成一个体，就是你是的时候必须反，你反的时候必然是。那这个简单的叠加是一种动作的量子纠缠，就是那种

就像这片土地上的人从来分不清什么是找什么是收拾，因为在匮乏年代找东西就是等于收拾东西，收拾东西本身就是找东西了，对吧？兴盛了，对对对对对对，你是反盛了，就是你兴盛了。哇，我们的这个数字好呀，我们的赞赞点到7777了，我的个妈呀，我的小星星是111，你们能不能弄成个222，我就没死了，我就冒泡了哈。那么你看，作者说这个他奶奶在活着的时候，每年腊月23祭灶之前都要十番一遍他的堂柜，堂柜从祭祀起就是黑漆白薄，然后脱扣生锈，他十番的时候就趴在炕沿上看，把里头一件件衣服抖出来又叠好，把一双双鞋端详半天又放回去，把几本过期的杂志摸索一遍又一遍，找什么了？他什么不找，就哈十番了，知道吧？哈十番了，这就是十番的目的。那么从历史上，从山西、陕西、河北逃荒过来的汉族农民，在这个古代战场上扎下了根儿，然后他们带来了各家的方言、各家的手艺、各家的技艺，也带来一种深入骨髓的匮乏感。匮乏让人珍惜，珍惜到连一根线头、一块碎布、一张糖纸都要拾翻出来，重新赋予它意义。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父辈，包括我只不过是相对能干好一点、整洁一点，把那用过的塑料袋，它只要干净的我就折起来。因为你要用的时候，你倒垃圾的时候你还是要用，你每天都要换垃圾袋了。你买一边买垃圾袋，那这个也可以二次利用。这就是因为匮乏导致的，我们需要给它赋予新的使命，对一些就是可以抛弃的东西。所以拾翻的时候，语气里总有一种复杂的况味。不是简单的找东西，更接近于考古，在一个家庭的微型遗址里层一层的剥开时间，试图触碰那些已经风化了的温度。拾翻也有让人不耐烦的时候，你哈拾翻的时候人也看见可戳气了，所以这就是陕北人的拾翻啊，拾翻叫风过留痕，雁过留声，有些痕迹看看就好，不要放太放在心上里，好吧。来，再给你们拾翻个好歌，想听什么歌？刚才那个谁那要听个什么歌来了？刚才那个谁要听个圣歌来了，咋给你忘记了？一壶老酒，来给你们找一壶老酒。一壶老酒，一壶老酒，找原唱啊。

伴随着一首好听的一壶老酒，我们今天的大声拉哈哈就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留守和陪伴，感谢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家人们的互动和守护啊，谢谢你们，我们明天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又是全新一周的开端。本周过起来应该还是比较激动和开心的，因为周四结束一整天的工作以后，我们就会迎来端午小长假。虽然只有3天的时间，但是也能够让大家很好的放松身心。也希望大家在本周这4天工作的时间之内，都能够全情的投入到工作当中。也希望收听收看987的直播节目，带给大家更多的好心情。那因为此时此刻正值下班和放学的高峰，所以我们在节目开端还是首先带领大家关注了解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目前这一时间段，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沿河西路由西向东车流量大，拥堵距离963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提醒各位，从延长石油加油站路段一直到杨家岭大桥口，持续是红色的拥堵状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错时错峰来通行。那如果已经被堵在这个路段，就希望大家和前车保持好车距，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刚在电视台楼下散步的时候，就目睹了一起车辆剐蹭的交通事故，是一辆公交车，另外一辆应该是旅游巴士，或者也是一辆公交车，两辆车就是在这样的前行的过程当中，有一辆车应该是要变道，就把另外一辆公交车的后视镜给剐蹭到了，所以希望大家在变道的时候也一定要仔细观察，小心通过，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那提醒大家，除了沿河西路由西向东车流量大，沿河北路由东向南目前拥堵距离1.18公里，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12分钟的时间，这是我们所掌握到的车流量相对来说会比较大的一个路段，其他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按序通行。继续提醒大家，沿河西路保和，希望途经这个路段的伙伴们能够抚平好自己堵车急躁的心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倡导大家保持安全的前提下，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发回各自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给我们。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

0: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1: 九八七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1: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九八七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You can say what you want.
4: 伙伴们，北京时间18:07，此刻正在直播九八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刚刚我们在节目开端的时候特别提醒了大家，目前沿河西路车流量饱和，希望途经这个路段的伙伴们能够按序通行。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我们在每周周一的直播节目当中会有请到红星美凯龙的各商户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他们所代理的品牌。那从上周开始，九八七红星会客厅我们着重跟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设计师面对面，邀请设计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分享他们的工作室的同时，聊一聊有关设计相关方面的问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这一位嘉宾，来自红星美凯龙 ADD 空间事务所的主理人程荣。首先我们有请程总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D 设计事务所主理人程荣。
4: 欢迎程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也特别跟程总分享了一下我们之间的渊源啊。因为我的朋友他最近一段时间要装房子，
5: 对
4: 啊，他是通过你的社交媒体平台的一些相关视频的推送，
5: 对对对，
4: 了解到了 ADD， 然后去到你的工作室跟你聊完之后，他告诉我说程总这个人个人魅力非常强啊，所以在沟通完以后就直接下定了。所以今天也希望通过九八七的分享，能够把程总的设计理念，包括把 ADD 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设计。

0: 公司工作室推荐给更多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那程总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工作室基本的情况。
1: 对，目前我们 ADD 设计事务所主要是全案设计。什么叫全案设计呢？就是从前期的一个硬装到中途的一个软装，再到后期的这个软装的一个布厂啊啥的，全部交付，这叫一个全案的一个全案的一个设计。我们的图纸前期的一个设计图纸和后期的还原落地是要一比一去还原的。好多其实同行，对不对，会把客户带到他的这个工地去看他的这个材料有多么好呀，包括他的吊顶啊，包括他的龙骨呀啥的。其实我们在给客户看的时候是设计师的一个落地能力。
0: 嗯，
1: 咋样呢？就从我们的前期的一个设计图纸，我会把，因为我自己的一个这个电脑屏幕会很大，我会把它分屏，左边是我的设计图纸，右边是我们去房子落地完之后
0: 呈现出来的模样，
1: 实景的一个照片。
0: 嗯，
1: 我会让客户去找这个不同，对不对，让他去找我们的一些，对不对，落地啊，包括这个还原程度。基本上我们设计的基本上除了软装可能在延安本地有时候会有受限，
0: 嗯，
1: 但是如果他委托我们去帮他采购，甚至我们会去广东或者是其他地方给他全案，甚至可能沙发也是一比一去落地，
0: 嗯，
1: 对不对？这样的话我们设计图是啥样的，我的这个还原落地就是啥样子的。
0: 对，让大家感受这个一比一复刻的能力啊。
1: 对对对，这才是体验一个设计师或者是这个公司的一个
0: 专业能力。嗯，
1: 并不是说是你得到的图纸是这样的，装出来是另外一种感觉。
0: 对，装着装着怎么变味儿了呢？
1: 对对对，它的图纸和它后期落地的这个东西完全是两回事儿。
0: 嗯，
1: 对不对？没有任何的这个因果关系。
0: 对，
1: 可能中途，这也是为什么我常说，大部分的咱们业主朋友啊啥的，一定要选择设计师的时候要擦亮眼睛。
0: 嗯，
1: 对不对？他是不是符合这个设计能力，或者是说是，对不对，是所谓的什么营销设计师呀啥的，有没有具备说给咱们这个房子，对不对，设计这个一个水平。
0: 对，
1: 对不对？
0: 因为一般来说装房子能够想到说想要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去设计的话，他本身对于这个房子就有很多自己的期待。
1: 对对对，
0: 要求就会比较高。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存在您刚才说到的所设计的东西跟最后呈现的东西两者之间差别很大的话，我都很难以想象这个客户他最后的心情会如何。
1: 对对对，常有朋友跟我说，对不对，哎，我跟他开玩笑呢，我说设计费才是设计灵感的最重要的一个点。
0: 嗯，
1: 对不对，
0: 价格给到位了。
1: 对对对，设计灵感来源于设计费，对不对？
0: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嘛。
1: 是的，
0: 啊，
1: 是的，是的。
0: 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 ADD 这样的一个设计公司。我注意到咱们叫做空间事务所。
1: 对，
0: 嗯，这个事务所跟别的你像有的这个什么工作室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我们听到的名字上的差别，具体它的差别还体现在哪些地方？
1: 其实这个概念其实来源于像律师事务所一样。
0: 是，
1: 我希望更多的优秀同行来加入到就我们事务所。
0: 嗯，
1: 对不对？我希望其实就我们本身现在事务所有10位老师这样的一个，全部都是工作了10年以上的这种的经历的一个全案设计师，每一个都能拎出来去他自己成立自己的独立工作室都可以。
0: 对，
1: 为什么我们要联合起来呢？首先我们要做大工装，对不对？我们想的是西北，不光局限于咱们延安地区，可能就是西安包括西北地区，我们要去做一些酒店办公，
0: 嗯，
1: 对不对，或者是高端住宅别墅呀，啊，啥的，对不对？想成立这样的一个，对不对，众人
0: 做大做强，
1: 对不对？
0: 啊
1: 这样的话团队协作，其实好多公司他可能一个人就以自己的名义起一个工作室呀，啊，
0: 是
1: 的，太小了，我觉得要强强联合。
0: 嗯，所以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满满当当的也是自信啊。我们的任何一个设计师单拎出来他都能够独当一面。
1: 是的，
0: 真正做到了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1: 对，
0: 那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当初成立这个事务所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说叫 ADD，
1: 嗯，
0: 名称的来源。
1: ADD 其实 ADD 是增加的意思，也有锦上添花的意思，其实更想像一个，其实咱们全球顶尖的酒店设计公司 CCD，
0: 嗯，
1: 我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哦，
1: 这个是有一个来源的。我们想的是像人家前辈，像人家现在人家已经有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分部，日本也开了分部，就全球类型的一个设计酒店的一个，它排名是第一的。
0: 嗯，
1: 对不对？
0: 所以再给你。

0: 说一个小插曲。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说我的一个朋友选了你们的设计，然后他居然在都没有记清楚你们这个事务所具体叫什么名字之后就选了。他给我说他在红星美凯龙看了一家事务所，看了一个设计公司叫 APP， 我最后了解了一下哪来的 APP， 人家叫 ADD， 很好玩吧？
1: 很好玩，很好玩。
0: 是，所以也相信有很多人，他可能是通过周围有朋友之前有参考过咱们的设计，有用过咱们的设计理念，最后落地呈现之后非常满意的一个效果。那还有的人可能就是像我的这个朋友，他是通过你们的这个视频的推送，社交媒体平台日常的一些也算是 vlog 的记录啊，通过这种慕名的方式来到咱们事务所的。那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一般来说我们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跟设计师之间的沟通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很多人你会发现你跟他聊，但是可能很难 get 到他的那个点，你们日常是怎么去跟客户更好的去沟通的？
1: 首先其实我这样讲吧，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客户进来，我们会其实是相当于很细心吧，或者是很全面的去了解他。不光其实有些人进来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啥样的风格。
0: 是的，
1: 一个是他对这个功能布局也不太清楚，首先他对自己的房子其实了解的也不多，对不对？好，延安现在包括大部分这些业主都是没有交房之前他对这个房子压根心里都没有概念，
0: 是
1: 一旦交房了就想着我立马就要把这个房子装出来，但是其实这个往往是错误的。其实设计一定要给设计留时间，给自己考察设计师或者考察设计公司要留时间，对不对？是不是适合他这个设计公司。而一个是我们去梳理他的一些喜好呀啥的，会通过比如说现在因为媒体会比较多，网络上他有没有喜欢的一些案例啊啥的给到我们。
0: 对，
1: 如果他没有，
0: 或者视频，
1: 对对对，如果他没有，我们会给他看我们以往做过的一些案例，包括实景案例，包括一些这个设计案例啊啥的，可能我通过他的一些眼神或者是他的一些这种的感觉，
0: 对，
1: 我就能 get 到他确实喜欢这个，比如说浅色调，比如说深色调，比如说他喜欢中古法式，或者是说意式呀啥的，对不对？并且我们会细微到可能对一块色板这样子让他去感受，这样的话能充分的让他体会到这个东西确实是自己想要的。设计的意义其实就是相当于花个一两万块钱，对不对？把自己的房子先拿图纸上装一遍。
0: 对，
1: 如果说是你现在比如说咱们就是随了大流了，别人装个意式你也装个意式，装完其实黑压压的在你家里不适合，或者你装完不知道这个东西，装完了你才知道不喜欢的情况下，那个损失就太大了。
0: 对，
1: 对不对？咱们现在相当于花一份钱在这个图纸上相当于过一遍，这样的话你知道你自己未来家是啥样子的。
0: 对,
1: 对, 对，
0: 而且现在装修的主力大军应该都是80-90后了，
1: 对对对，
0: 甚至有一批00后可能也开始要给自己的家有一个更好的设计，让家变得更温馨，这样的一些想法，这样的一些举动。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找到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找到一家专业的设计公司，这个首先是能够让大家在设计在装修这条路上少走很多弯路的。所以刚才首先了解到了客户的大概喜好，那我们知道家光是看着好看还不行啊，不光是你要觉得你喜欢，我们更多要考虑的还是落地之后它的这个实用性。因为每一个家，每一个人，每一个女主人，每一位家里的男主人，他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何把他们的喜好跟他日后使用过程当中像收纳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使用便捷更好的去结合，这个还是比较考验设计师的。
1: 是的，其实怎么来说呢，往往现在市面上引现出来一部分就是类似于这个做柜子的，做全屋定制的，他们也参与到这个设计和装修的，
0: 对，
1: 往往来说，但是其实他们其实我跟他们聊过天，他们本身其实内心是不想做这个事情的，他其实我心里想的我就是一个做柜子的，但是让业主逼的他们去给人家进行一个免费设计，但是他们又做不到全案的这种能力，对不对？他们只是说是他们最擅长的其实就是柜子里边我的衣服是叠放呢还是挂衣区多一点，或者是哪里放一个抽屉啊百宝盒呀，包括一些细致的一些东西，包括可能就是一些专业的放手表呀，包括包包呀啥的，这是人家专业的。你要求一个其实风向，他们属于定制设计师，你要求他们去做全案其实是为难他们的，
0: 对，
1: 对不对？首先你的房子这个

0: 户型的这个优缺点，他们不会拆改户型，不会优化户型。
1: 嗯，
0: 我再说一个重点，如果说你的房子是100平米的，你交给他其实还稍微好一点。如果他是3层的别墅呢，
1: 嗯，
0: 对不对？楼梯的位置合不合理，需不需要电梯，对不对？挑空是怎样来比例做呢，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的衣帽间放在哪里是最舒服的，包括你从车库里面动线，对不对？其实车库3层别墅这种的思维它是纵向思维，平层它是横向思维。
1: 嗯，
0: 平层其实最方便的是门口有前帽区，但是如果是别墅的话，其实地库进来之后有一个独立的衣帽间，咱们把外边的衣服整个就换掉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对不对？越复杂其实你找专业的设计师就越有性价比的。
1: 嗯，一个是设计师他建的这些户型他所设计过的房型比较多，
0: 对，
1: 另外就是他是专门去钻研这件事情的。
0: 对对对，
1: 他在遇到了比较多的案例之后，他就能够结合自己的专业给你的家设计出来你想要的模样。所以也希望正在收听还有我们红星美凯龙直播间收看直播节目的朋友们，如果对于装修设计有任何自己的相关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实时留言。我们今天可以利用程总做客直播间的这一次机会啊，我们设计师面对面让大家掌握更多的装修设计方面的知识。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咱们红星美凯龙 ADD 空间事务所的主理人程荣。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以设计赋能空间，用匠心塑造美好。所以程总你点评一下我的这个直播主题怎么样，符合你的设计理念吗？
0: 匠心这两个字非常好。
1: 嗯，
0: 对不对？好多人的这个工地往往频繁的出现问题啊啥的，就是他损失了他已经欠缺这个匠心的这个精神了。
1: 嗯，
0: 对不对？咱们本身需要去把这帮业主把这个房子对吧装到好，装到完美，人家后期可能至少要使用10年嘛。
1: 是的，
0: 对吧？10年到20年。
1: 嗯，
0: 这个前期其实我特别害怕客户到了房子住进去之后，这个不好用，那
1: 这儿不合理，那儿不合理，
0: 对不对？他心里会骂我，我害怕别人骂我，对不对？我常给下面的这些施工方，包括我自己的一些施工方呀、啊、啥的，我常说，咱不要害怕花钱，
1: 嗯，
0: 对不对？我希望客户给我打电话，不是售后问题，
1: 嗯，
0: 而说，哎、程总，我给你介绍个客户，
1: 嗯，
0: 我希望过来的电话是这种的，不是说啊、我的水管漏了，哎、房子起茧呢，
1: 对，
0: 泛潮呢，石膏板裂缝了，
1: 嗯，
0: 不要存在这种问题。对不对？把客户裂变过来，我们基本上全部都转介绍，
1: 是，
0: 对不对？就图我这个人负责任，我们公司设计师专业。
1: 嗯，所以有了您这样的一个领导人领头羊，
0: 对对，
1: 咱们整个 ADD 空间事务所整个氛围很好啊，并且能够抱以这样的一份匠心，抱以这样的初心，去给每一个业主去设计他的房子，去装修他的房子，那最后呈现的效果一定是尽大家心意的。
0: 对，
1: 嗯，之前李总做客直播间的时候讲过一句话，我也很认可。他说，装修很行业，它本身就是一个低频高销的一个行业。
0: 是，
1: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装房子不懂的事情太多了，而且需要你去花费心思的事情也很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又花了心思，你又把家装不成你想要的模样，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呢？把所有的这些我们后面可能会让你觉得焦头烂额、觉得手足无措的事情交给一个专业的人，提前帮你去
0: 规划，
1: 对
0: 对，
1: 排雷了，去帮你规划了。好，朋友们，今天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了解更多装修设计方面的知识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在线向程总提出。我们在稍后广告回来以后，也让程总结合自己多年的设计经验讲一讲，你认为目前咱们也安我们当下设计它主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好不好？
0: 好
1: 啊，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广告回来以后和大家共同分享。朋友们，北京时间18:23，稍后迎来5分钟广告跳播，广告回来以后继续为大家分享装修设计方面的相关事情，一会儿见。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提醒大家最新路况。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要提醒各位，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德胜南路。德胜南路由北向东拥堵距离505米，可能要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的时间，这也是我们目前所掌握到车流量最大的一个路段，提醒大家一定要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当然堵车不堵心，调频987，每周周一987红星会客厅为大家分享更多有关装修方面的事情。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红星美凯龙 ADD 空间事务所的主理人程荣。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程总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D 的主理人程荣。
1: 对，程总本来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说，有点对于我们这个场域陌生，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现在我们两个人的面前架了两个直播机子，还有一位咱们 ADD 的工作人员，红星美凯龙的工作人员都拿着手机对着我们在拍，辛苦了，也感谢你们的记录，也希望后期我们的这个视频完成以后，大家能够更多的去收看、去转发，让更多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了解到，在咱们延安有这么一家专业的设计公司，它的名字就叫 ADD。在广告之前，其实我们是留了一个问题，就是程总结合自己多年的设计经验啊，包括这么多年也有了很多比较熟识的业主朋友，基本上能够做到一个口口相传、老带新啊。你对于当下咱们延安整个设计氛围、设计环境、我们的整个家装设计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认识？
2: 其实当下延安的设计环境，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对不对？其实我们是一家坚持了很久很长时间的，尤其是我个人，我当时2020年到延安的时候，当时我觉得延安的设计氛围蛮好的，大家其实大部分设计师还都在坚持收设计费，对不对？可能相对低一点，可能就是100以下，对不对？你像我们会高一点，150到200，甚至可能大平别墅的话，或者是复式在300左右呢，对不对？这种情况我觉得还好一点。其实今年大部分，对不对？这个情况都是我遇到的案子，都是别人相当于拿着3-4套免费的案例，对不对？设计案例不满意才到我们这里呢。到我们公司，其实我们做设计也有压力呢，对吧？人家已经做了3-4个这种设计案例呢，不管说是这个做的好了还是不好，对不对？但是相当于就别人付出了3-4次的努力，
1: 对，
2: 这个可能对吧，他的要求啊啥的会更高。
1: 嗯，
2: 我们现在基本上现在我们的设计周期在1个月左右了，之前的话就是往往随着阅历，好多人说你3-4天不就在电脑上画画图就画出来，根本不可能的，对不对？我们现在设计周期很长很长的，对不对？贵有贵的道理呢，对不对？其实一个平面方案，对不对？你所呈现的可能是最终的一稿，我们中途做平面设计的时候会做3到5稿设计方案的，就是把你家里面所有的可能性，对不对？
1: 做一个预设，
2: 所有能优化的，我不希望客户去别人的房子去看到说，哎，这个设计蛮好的，为什么当时没有给我设计到，对吧？啥的，
1: 没有考虑到啊。

0: 啊，最起码他在别人家看到这个蛮好的，哎，当初程总也给我推荐过，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并且我会给他讲每一个设计方案的优缺点，
0: 嗯，
1: 包括适合自己还是不适合自己，全部给他讲到位，讲到位之后供他选择，并且我会给他优先推荐我个人认为比较适合他的这个方案，
0: 嗯，好。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在实时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向程总提出，我们看到以后会知无不言，给大家讲更多程总自己在这方面的见解。刚在广告之前我也特别通过程总个人的抖音号，我看了一下你在这个抖音号里面发布的一些视频，我自己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些家这些设计都是来自于咱们延安某一户业主的家嘛，就有点难以想象说延安居然还有这么洋气的装修，
1: 对，
0: 很好看，
1: 对，
0: 大家也可以去他的主页里面去搜索一下去看一看啊，可能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找到很多你自己心仪的一些相关的设计啊，
1: 对，
0: 他的抖音名称就叫设计师程荣，
1: 对，
0: 嗯，欢迎大家能够通过他的主页了解更多程总在咱们延安都是实打实之前设计并且落地最后已经入住了的一些相关户型，
1: 对对对，
0: 嗯，跟大家讲一讲做设计这么多年，尤其刚刚说到了2020年来到的延安嘛，
1: 对，
0: 也认识了不少朋友，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么一套户型或者一位业主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之间的故事。
1: 哎，你这么说还真有一个，就是她应该算她老公算我半个山西老乡，
0: 嗯，
1: 对不对？基本上她是阳光城的一个三层底约167户型的，三层下来基本上算167乘以三，在400-500方左右呢，
0: 嗯，
1: 对不对？我的设计理念是因为它是下层，就相当于在地下两层，地上一层。如何当时他的困扰就是如何能让地下的这一层利用率更高一些，
0: 对，
1: 对不对？他参考了好多邻居包括别的装修公司给他的建议啥的，就是好多人其实对下面的这一层没有想法，
0: 对，基本上都是
1: 收纳，对不对？其实装完之后他们大部分都是把这个下面这一层现浇完，把中间这层留着，下面这层就当库房了，
0: 嗯，
1: 房价比较高，浪费率太高了，
0: 对，
1: 我的一个设计理念是啥呢？我把中间这一层的这个客厅下沉去了，我做成一个复式呢。
0: 嗯，
1: 我把最下面这一层的这个客厅，相当于做到客厅了。这样子，我的采光和我的通风，相当于地下这一层也能借鉴到。
0: 嗯，
1: 这样的话，并且又得到了一个复式的，相当于别墅的这种的有挑空的这种的房子。
0: 对，
1: 他非常非常开心，非常非常开心。这个房子装了大概有个2年左右。
0: 嗯，
1: 前两天他说：“陈总。”那个啥，我过来考一下我房子这个素材，一个是素材，二一个是我记得你当时拍了好多他家里面的毛坯的一些视频啊啥的，
0: 嗯，
1: 因为他过来考的时候我发现我那个 U 盘里边光他们家的文件3个多G，对不对？
0: 对，
1: 3个多G，其实真正的包括一些你像一些软装的选择，包括我们的素材的他瓷砖的一个贴图，木皮的一个贴图，窗帘的一些配比啊啥的，包括我们采用的一些建模的模型啊啥的，就是我们一个普通的一个设计文件竟然是3个 G，
0: 嗯，
1: 对不对？好多设计师他的 U 盘都没有那么大，
0: 对，
1: 对不对？可能就是64G 的，对不对？我一个我2T 的 U 硬盘用了三个，已经3个全满了，
0: 嗯，
1: 这现在是第3个了，
0: 对，
1: 对不对？每家的这个文件会非常非常大，并且
0: 事无巨细，
1: 并且我不敢删一个，我想的是万一你哪天有问题或者是啥的，他留个底啊。他就过来考的时候说，他还说是你怎么？我看你拍抖音啊啥的，对不对？你在我家过来，他非常热情的邀请我去拍呢。
0: 对，
1: 我说姐，你入住了，我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没事，他说我下午或者周末都在呢。
0: 嗯，
1: 你到时候过来拍，我把房子收拾干净啊啥的。
0: 这也是对咱们最大的认可。
1: 对对对，我其实不想，就是害怕他那个啥，就是害怕他去打扫呀啥的，所以不想麻烦人家，
0: 嗯，
1: 所以我就在定制装好了之后，我家具其实进入了半，相当于部分，我就去拍了一个落地，后期全部家具进场我就没有去打扰人家，
0: 嗯，
1: 但是人家其实对于个人我比较认可，包括其实他还是去邀请我再拍一期，我到时候会去拍一期给大家呈现出来。
0: 太好了，大家后期也可以通过他的抖音主页，到时候来看一看这一套花费了2年的时间最后落地的，就在咱们眼。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字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来了，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6，欢迎回到每周周一987红星会客厅。朋友们，我们今天为大家共同分享出的直播节目主题，以设计赋能空间，用匠心塑造美好。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红星美凯龙 ADD 空间事务所的主理人程荣。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程总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D 的程荣。
0: 程总个人魅力非常的强啊，不论是我们今天通过直播场所这个场域各位工作人员的热情，还是通过我刚才看你个人抖音号主页，我们这个粉丝也能够达到5000多，其实相对也很厉害了。而且我看到你这个主页，一个是对于自己的一些背书相关的介绍，另外就是视频的拍摄，我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很讲究的人，方方面面都有体现的。是不是？
1: 我对这个视频包括我想呈现，其实抖音是一个人设，包括自己想想对外的一个窗口。
0: 嗯，
1: 我对这个其实要求会比较高，对不对？嗯，比如说这个视频剪完，甚至有时候晚上自己深夜去剪这个视频啊啥的，不满意的会一遍一遍的去看，
0: 嗯，
1: 一遍一遍的去剪啊啥的。
0: 对，所以只要你在任何事情上花费了心思，付出了心血，它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1: 对，
0: 所以现在你看咱们延安。其实现在做个人账号的商家也有很多，但是可能像你这样能够拎出来，一个是你的点赞数量浏览数量，另外就是粉丝数量，可能你也算是首当其冲了，很厉害了。希望你今后越来越好。
1: 谢谢。
0: 今天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一个是程总给大家讲到了很多他结合自己多年设计的经验，想要带领大家在装修在设计这方面能够去避坑的一些地方啊。另外就是我们在广告之前也讲到了一个之前我们接触过的案例啊，我们希望跟每一位业主，并不是说从前期你的一个选择，然后到之后的敲定，到最后你家的呈现，然后咱们这个事儿就翻篇了。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从前期，不论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你了解到了 ADD， 找到了 ADD 的设计师，然后后期入住以后，我们真正的能够跟你为你设计的这位设计师成为朋友。
1: 对
0: 啊，我们一个是讲一讲你入住之后自己的体验，另外就是结合你选用了 ADD 设计师所设计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最后真的会让你觉得，哎呀，虽然说当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花那么多的设计费到底值不值，是不是？现在我前面也说了，现在的装修的大军基本就是80-90后。
1: 对，
0: 可能对于这些能够自己啊真正的说我能够做到财务自由，我的装修我说了算，也占到一半吗？你认为你装修你比较了解，很多人可能还是背后需要父母去支撑一下的。父母支撑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长辈们的想法就会觉得说装房子嘛，那可能会觉得你花那么多的装修费到底值不值。但是对于真正的对于房子有需求有要求的朋友们来说，真的是值得的。
1: 是的，这个我简单讲一下。其实对于这些小年轻来说，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父母来给他掏钱，
0: 会有支撑。
1: 对对，会有一部分的支撑啊啥的，但是他们往往和父母这个意见会相悖
0: 的时候，
1: 是意见会相悖。父母觉得可能对不对，简单一些对不对，不要那么复杂，做那个造型啊，包括做什么电竞房呀，对不对？做什么衣帽间啊啥的，对不对？为什么要把这个三个卧室都保留下来，
0: 多好啊，就会觉得空间有点浪费啊，
1: 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拆一个，对不对？要打造一个横厅啊，或者开放式茶室啊，甚至现在好多人，对不对？哎，父母说那逢年过节一定要看个电视啊啥的，那现在去客厅化，电视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说是必需品，
0: 对，不是刚需了，
1: 对不对？年轻人其实对不对？他们回家抱个 iPad 呀，或者是干个啥，其实电视这个东西，对不对？为啥要去花那么多，
0: 使用率很低，
1: 花那么多的价钱去做一个电视墙，把那个电视相当于放到这个墙上，其实好多人来说都没有意义了，对不对？设计咱们是多元化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啥呢？我做这个媒体账号，分享一下个人的一个心得。其实我并不说是他能给我带来多少客户呀啥的，我只是希望我的一些老客户 转介绍到给别的这些新的一些客户的时候，他可能会刷到过我，
0: 嗯，
1: 这样子就足够了。因为对于我的一些转介绍的客户，甚至有人花300-400万装这些房子，
0: 嗯，
1: 他们我问他你为啥不去抖音上或者网上去找个设计师啊，现在网红设计师这么多啊啥的，
0: 嗯，
1: 他说首先我要去和这个设计师去聊，而一个我比较相信我身边的人介绍过来的，
0: 嗯，
1: 这个比较靠谱，
0: 对，
1: 对不对？他花300-400万买装这个房子，
0: 嗯，
1: 这房子买房300万，装修400万，
0: 嗯，
1: 这个房子将近700多万了，对不对？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一定要找一个有经验，并且他有大宅经验的这种的设计师，
0: 嗯，
1: 从这个暖通到空调，对不对？到所有的这些水设备，包括咱们的饮水、空调、新风啊啥的，这些设备设计师全能型的设计师都要懂，对不对？我可以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主材啥的全部融到咱们房子，我甚至可能比空调还要懂空调，
0: 嗯，
1: 我比瓷砖的这些设计师还要懂瓷砖怎么排布，
0: 对，
1: 这样子才能体现人家业主花300-400万装这个房子，对不对？如果说找一个小白或者年轻的设计师去弄，可能这个东西真的毁了，
0: 就你真的是拿不下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是其实网络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双刃剑，对不对？我就想说是就提供一个窗口吧，相当于展示自己，
0: 嗯，对，
1: 对不对？并且你看我主页发的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些大宅大案例，我没有基本上没有一百左右的小房子，我做的案例基本上都在150以上的一些大案子，
0: 嗯，
1: 对不对？大平层基本上都在200左右，
0: 是
1: 啊，
0: 所以坚持自己所坚持的一定会遇到跟你同频的，没有必要为了可能当下很多人的想法或者一部分人的一个需求去降低自己的标准，
1: 对，
0: 我们的标准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一定会遇到更多同频的伙伴。那今天在直播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 ADD 空间事务所位于红星美凯龙的哪一个方位。
1: 我们就在这个一号门大门的一进来这个门头，
0: 嗯，
1: 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大写的一个 A 黑色的一个门头，
0: 对，
1: 对不对啊？就是 ADD
0: 一号门直进就可以看到了，
1: 直进在吧台，你站到吧台就可以看到，
0: 嗯，
1: 一个黑色的一个 A 大写的一个 A 的一个设计门头，
0: 对，
1: 好多人其实就是看到我这个门头才进来的，
0: 嗯，有被吸引到，
1: 对对对，
0: 也是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有过巧思啊。
1: 是呢，我想的是不要千篇一律的，就是一个方的一个门头，
0: 嗯，
1: 上面显得自己的事务所的全称啊啥的，我就是以形。这样子一个奇特的一个造型，
0: 嗯，
1: 对不对？也不做千篇一律的设计吧。
0: 对，
1: 嗯，
0: 所以欢迎大家去到咱们新区水果批发市场对面，我们的红星美凯龙去 ADD 空间事务所。首先，你在映入眼帘之后，就能够通过他们的门头感受到设计师的巧思。另外，走进也可以看一看他们店内的陈设啊，也可以通过跟设计师之间的沟通，了解更多他们之前装修过的案例，包括。希望你在提供了你自己的爱好和参考之后，能够让 ADD 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真正能够让你满意的家的雏形。嗯，感谢程总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分享。那他的个人抖音社交媒体账号的名称就叫设计师程荣，大家也可以进入主页更多的去了解一下他之前所装修过的案例。那今天在直播节目的最后了30秒的时间，前面注意到您说您是山西人，
1: 嗯，
0: 山西人来到延安6年的时间了，对于我们延安的印象怎么样？
1: 延安的饭好吃，我胖了30斤。
0: 所以你的家人应该也很放心你在延安当下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1: 对对对，
0: 今后也希望你能够把延安推荐给更多你的山西老乡们。
1: 没问题，
0: 我们真正的做到山西陕西一家亲啊，也感谢程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京城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哎，城市晚间上空，好听的声音，城市 Melody。来看到二道街当前拥堵194米，缓行152米，七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也是再次提醒各位，途经到车流量大的路段啊，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今天我们来听听新歌咯，每周一的时间就带大家来了解本周上线的哎好听的歌曲。来看本周发歌的那米津玄师，哇哦，米津玄师发歌了啊， Alin 一个人， Tank 的下雪，还有单依纯我在意的，H3R3 的红线啊，筷子兄弟也发布了逍遥仙，包括窦靖童歌手当中啊，你像刘长靖呀，Eric L 周兴哲呀，我今天会分享很多好听的歌，还有姚小棠迷人的危险。话不多说，进入到我们音乐时间，分享第一首歌来自于米津玄师，这首叫《River》。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肯定正是在。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

0: OK， 今天的时间就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本周上线的新歌。哎，你像最近这两天的这个国乐无双也好，歌手也好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音乐类的综艺节目。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好听的歌曲。那么，明天见啦。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

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回望奋进征程，岁月镌刻荣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汲取不朽长征力量，以生为媒，更续红色血脉，以情动人，奋进复兴征程。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全新起航。每周一上午十点，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追随党的足迹。

0: 时代使命，砥砺再出发。
1: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如约收听《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我是主持人宁莹。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宝塔区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高英，在这里欢迎今天的嘉宾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首先呢，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高英，1962年3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先后担任志丹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宝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宝塔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政协第13届宝塔区委员会党组书记、主席、宝塔区第18届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等职务，二级巡视员。在任期间呢，他秉持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宪法精神，坚持依法履职、守正创新，区人大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岗43年，于2022年4月份光荣退休，11月担任宝塔区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他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在理论学习、研究会队伍建设、传承红色基因等方面躬身实践，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当。那今天呢，他将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一世高风千秋正气，周恩来的家风故事。那很多人呢都会用人民总理爱人民这样来概括周总理。那么高主任，在您看来，周恩来总理身上最打动您的人格特质是什么呢？
2: 提起周恩来有好多话要说，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是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用人民的话说，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总理与人民同甘苦，人民与总理心连心，为人民服务而死，这是周恩来毕生追求，也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评价。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临危不惧，除险从容，是为了民族解放，了国家强盛，人民幸福。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从罪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他的脸如水，清澈透明，无处不在，如火耀眼夺目，熊熊燃烧，如松四季常绿，刚直不阿，如竹遇强不屈，朝气蓬勃。大贤秉高见，公主无私光，周总理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的高尚人格，后人从未忘记。这种高风正气，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光荣不朽，有一种划破时空的力量，历久弥坚，缩影和见证着他的人格魅力。今天我讲述的故事是周恩来的家风。12岁，他在学校率先剪去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13岁，他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20岁，他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21岁，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谋解放。他戎马半生，浴血奋战，为人民谋幸福，他日夜操劳，殚精竭虑，身居高位却一身清贫，两袖清风，没有子女却被亿万人爱戴敬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把整个生命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1: 我们常说啊，家风贵在立规矩。那周总理定下了过五关、尊十条这样的家规，具体内容是

0: 什么呢？订立家规的初衷又是什么呢？
1: 与周恩来而言，家风不是挂在厅堂的训诫，不是流于表面的礼教，而是融入血脉的信仰和躬身践行的准则。担任总理不久，他写下了《告亲戚朋友书》，定下了过五关、宗十条的家规。这五关是指思想观、政治观、社会观、亲属观和生活观。十条，一是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北京看望，只能出差送漏探视；二是来京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是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有工作者自付饭票，无工作者由总理代付；四是看戏必须自己买票，禁用招待券；五是不允许请客送礼；六是不许动用公家汽车；七是个人事务自己做，不麻烦他人；八是生活简朴朴素；九是任何场合不得炫耀与总理的关系；十是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周恩来曾多次忠忠教导晚辈，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并将这一信念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因此，在周恩来的侄子辈以及第三代的登记表里，都找不到与周恩来的关系。
0: 艰苦朴素是总理家风的鲜明底色。那高主任，能不能结合赡养长辈，还有修缮老宅，包括招待侄子吃饭这几件小事儿，来和我们细说一下呢？
1: 周恩来的家风底色是艰苦朴素，清廉自守。周恩来自十岁起一直有八神母护养，建国后，他每月都会寄一部分工资赡养老人，从未让地方政府照顾。1956年，八神母病重，总理坚持自付费用，他致信淮安县委，治疗与后事请简朴办理，寄取200元，不足再补。新中国成立后，淮安多次提出修缮周恩来旧居，建纪念馆，均被他严词拒绝。1958年，他更是亲自写信给淮安县委，自寄50元修缮漏雨房屋，除弟媳住房外，其余房院全部交工，严禁作为纪念地，禁止参观，不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周尔翠是周恩来堂弟周恩硕的儿子，新中国成立后当上了空军飞行员。1959年周尔翠因病到北京治病，第一次见到伯父周恩来。有一天，周恩来请周尔翠到中南海西华亭家里吃饭，让周尔翠兴奋不已。见面后，周恩来笑着说，今天请你这个飞行员吃一顿金银饭。周尔翠很是纳闷，不知道伯父要请他吃什么大餐。到吃饭时，发现端上来的是大米小米混合煮的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飞行员是吃不到这种饭的，过去我们在延安常吃这种饭，叫做革命饭。今天的生活好了，不能忘记过去啊。周尔翠后来才知道，平日里共和国总理的主食至少要吃三分之一的粗粮，而且每次吃饭都自己去盛，吃完

0: 还要自己把碗筷送回厨房，有米粒掉了都要捡起来。周恩来在外面饭店请客，掩食自费，而且不是象征性的付点钱，是按标准交。作为周恩来的亲属，曾经有人问周尔翠，你伯父伯母给你多少遗产？周尔翠说，伯父伯母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是最珍贵的传家宝，是我们用来鞭策自己、教育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1: 周总理呢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是国家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这句话令人动容啊。那在约束亲属就业、户口调动方面，总理又是如何践行不搞特权的？还有就是广为流传的三代库的故事，您能给我们的听众详细讲讲吗？
0: 周恩来的家风核心是大公无私，不搞特权。家乡淮安的亲友想借他的关系找工作，周恩来明确拒绝，我是国家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对于确实有困难的亲属，他只在经济上接济，绝不利用职权安排岗位解决户口。他的侄儿周尔辉是烈士之子，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婚后两地分居，单位帮其爱人办好了进京手续。周恩来知道后严厉批评了侄儿，国家困难，北京压缩人口，总理亲属更要带头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你们不能调到外地？最终周尔辉夫妇放弃了进京的机会，一同调往淮安工作。关于这个侄儿还有一个故事，周恩来曾送给周尔辉一条自己穿过的旧呢子裤，周尔辉穿了好多年，破了补，补了破，实在不能穿了，就让爱人改成一条小裤子给孩子穿。有一年他们带着孩子到北京看病，邓颖超看到小孩的呢裤非常惊讶，小孩怎么还穿呢子裤呢？周尔辉爱人忙做解释，两位老人听后开心地笑了，说好，一条呢子裤穿了三代人，这应该成为我们周家的传统。这件事传开后，这条裤子比叫做三代裤，而且三代裤的故事至今仍比传为佳话。在日常生活中，周恩来坚决不让亲属搞特殊化，更不给他们留这样的条件和土壤。孩子们读小学就近入学，中学则根据成绩上学，该下乡的下乡，该工作的工作，绝不允许特别关照。只有这样做了，总理才踏实而高兴。
1: 嗯，后来呢，周恩来的侄女儿被推荐参军，之后呢，总理又劝导他重返牧区扎根草原。这件事儿体现了总理家风当中心怀人民的灵魂。那具体的经过是什么呢？
0: 周恩来的家风灵魂是心怀人民，甘于奉献。1968年，周恩来的侄女周秉鉴在内蒙古插队，表现优异，被推荐参军。周恩来得知后劝他，不能因为我是总理就搞特殊，留在草原当普通牧民吧。周秉鉴服从安排，脱下军装重返草原，一待就是近30年。虽然与伯父很少见面，但周秉鉴回忆起总理总无半点埋怨，总是充满敬佩之情。他说，伯父几乎没

0: 也有个人时间，包括在跟我们见面交流时，他常常马上就联想到工作和国家的事情。如果要问伯父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他的时间就是在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办事事，为老百姓操心。无论他到哪儿，脑子里永远是老百姓，永远都是工作。总理的另一位侄女周秉德回忆道，伯伯在我们印象中非常节俭，穿的衣服总是补丁落补丁，去世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他的衣服几乎全都补得里三层外三层，不止一次掉下眼泪。他说，新中国成立后，伯伯不让做新衣服，中山装不合身，就让工作人员拿着旧衣服去布店配布料，然后用新料做前片，用旧料翻个面做后片，这样伯伯算做了一件前片颜色略深，后片颜色略浅的新衣服。他回忆道，伯伯当了26年总理，只买过2双皮鞋和1双皮凉鞋，其中1双皮鞋是出访外国前，秘书怕太热，买了大了一号。于是这双皮鞋陪伴总理好多年，并且都是有重要活动或者出访或者接待外宾才穿。平日里总理大多数时间都是穿着布鞋，包括到基层去调研也是如此。有一次老部下看他的鞋太旧，就送拿一双皮鞋，他没穿，转送了另一位家庭困难的下属。这位下属穿了一段时间，越想越心里不是滋味，就把鞋珍藏起来。总理去世后，他郑重地把这双鞋捐赠给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正是有了这样的榜样，周秉德也能始终严于律己。他说，我们的生活其实跟老百姓一样，我也要求自己和孩子能自食其力，遵纪守法。这样的家族培养出的不是以赴权贵的弟子，而是甘于奉献、心怀百姓的劳动者。传承下来的不是特权思想，而是为民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基因。
1: 总理与邓颖超同志相守50年，也定下了夫妻的8户准则，还绝不让邓颖超在政府任职。那在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呢？
0: 周恩来的家风根基是坚守信仰、忠贞不渝。周恩来与邓颖超1925年结婚，相守50年，始终奉行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畏的8户原则，堪称恩爱夫妻中的模范。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负责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酝酿政务院内阁名单时，不少党内外知名人士提出，按资历和水平，应该在政府里给邓颖超安排一个职位，被周恩来拒绝。革命烈士彭干成的妻子江显荣找到周恩来，为邓颖超鸣不平。周恩来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小超在担任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他那个部长

0: 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他那个部长说的话当成是我这个总理的话，把他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都搅到一块儿去了，这就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不利于我们的工作。放下茶杯后，看了邓颖超和江显庸，又补充了一句，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去任职。对此邓颖超非常理解，他说，恩来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他不仅支持总理，也不忘做好本职工作。他提出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四字精神，经全国妇代会确立为妇女运动的重要精神指引，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女性。半个世纪里，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互相扶持，相互成就，也注重用心用情过好每一天。由于工作关系，他们常常聚少离多，书信就成了他们交流思想、联络感情的重要方式。2025年，为纪念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100周年，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由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编、周恩来侄外孙沈清主编的《情长子短，温你万千》周恩来与邓颖超爱情故事，书中收录了一些他们的书信，看得出他们志趣相投，话题深刻而广泛，既有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对战友同志的关心，也有烟火夫妻的真情。回看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故事，那份革命烽火淬炼过的情感，历经岁月，散发着更加温暖动人的光辉。
1: 总理身后不留存款，骨灰撒入山河，一生躬身自省。那结合新时代，我们学习周恩来家风有哪些现实的意义呢？
0: 他们有显赫的功勋，却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平常心。他们没有私财，不留积蓄，稿费全部捐献。总理过世后，中央政治局和邓颖超遵照他的遗嘱，骨灰不必保留，撒掉。邓颖超过世后，骨灰也像总理一样撒入大海。他们有尊崇的地位，却始终保持最简朴的生活习惯。他们的衣物总是缝缝补补，多年不换。他们的餐食总是保持最低标准，从不破例。西花亭的家具陈旧，周恩来拒绝装修，他说能住就行。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对此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6-7亿人口的中国，就一个总理，再穷也不缺那几件新衣服、几双鞋。但问题不是缺与不缺，而是作为总理这样做，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生作则， 提倡大家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共产党员本色。他说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是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侵蚀。每个共产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总必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他们的故事很长，长到无法用语言一一描述，他们的故事也很短，寥寥数语，就是一对夫妻最好的精神长相。比方他们年轻时希望我们将眼像他们二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的革命盟约，比方总理对妻子，我一生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愿有来生的深情告白，比方邓颖超对总理，春天到了，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离开了我们，不再回来的绵长思念。他们是生死相托的战友，更是忠贞不渝的神仙眷侣。他们的婚姻是在血雨腥风的战斗中经历了无数的考验，他们的情感在党和国家事业里不断升华，他们的家风是共产党人修身齐家的光辉典范，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红色基因的完美融合。他们的家风没有花离辞藻，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没有严苛的教条，却有指引方向的光芒。他们的家风早已超越了家族的范畴，成为全体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精神财富，成为全社会崇尚的价值标杆。写周恩来的故事用心，听周恩来的故事用情，讲周恩来的故事用红。周恩来50多年革命生涯，26年总理任期，他日理万机，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政治楷模。
1: 一桩桩家风小故事映照出周总理的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今天呢，我们也要再次感谢高主任给我们带来饱含真情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传承红色家风，涵养优良作风，正是我们新时代传承延安精神的重要抓手。那本期党的故事我来讲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健。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5年6月15号，毛泽东主持在枣园召开的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会议首先讨论是否参加定于7月7号召开的第4届国民参政会问题。

0: 毛泽东说，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会决定推举毛泽东等13人组成中央政治局，推举毛泽东等5人组成中央书记处，推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千村万户光伏加绿色发展牵动能。
0: 郭柱国在市属国企改革和项目建设专题推进会上强调，加快改革落地，强化项目支撑，全力推动市属国企高质量发展。
2: 志丹县以十个到位迎接汛期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紧扣全省双碳战略与生态强省建设目标，我市立足革命老区绿色转型发展定位，以千村万户光伏加示范工程为抓手，持续升级农村配电网架，优化新能源并网服务，激活乡村闲置资源，推动光伏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让清洁能源成为乡村振兴、地方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新引擎。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3: 走进洛川县老庙镇板湖村，一排排光伏板整齐铺设在村民屋顶和院落上方。这里是我市千村万户光伏加二期重点示范项目板湖村三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现场。项目创新采用村集体牵头、农户广泛参与的共建模式，不占用一分耕地，不破坏一片生态，利用乡村闲置屋顶和院落空间来发展。投运后可带动38户农户年均增收2000至4000元，村集体经济年增收20000至4000元。国网延安供电公司、通和科技能源分公司、延安市千村万户光伏加乡村振兴项目经理南正阳。
4: 千村万户光伏加是咱们全省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清洁能源的重点民生项目，推行政府统筹、企业出资、银行赋能、农户增收、集体分红的这种共建模式，依托了咱们农户的屋顶、院落，从而搭建咱们的分布式光伏，全程静止在耕地进行施工。
3: 目前我市千村万户光伏加项目一期工程已全部完工，惠及19个村475户群众，总装机 19.9 兆瓦，累计发电1100万千瓦时，创造经济收益389.6万元。二期工程建设也在全面提速，全市共有12个村庄进入施工阶段。国网延安供电公司、通和科技能源分公司、延安市千村万户光伏加乡村振兴项目经理南正阳。
4: 现阶段二期已经敲定落地了65个村，覆盖754户农户，预计装机容量在42.01兆瓦。项目全面竣工以后，既能稳固咱们的村民与村集体的增收途径，也能持续优化区域的能源结构，塑造革命老区的绿色振兴特色样板。
3: 为确保光伏发电的稳定性，国网延安供电公司打造了一站式全链条光伏服务体系，从前期上门勘测、方案定制、政策宣讲，到中期并网验收、装表接电、绿色通道提速，再到后期常态化巡检、隐患排查、数据推送、运维指导，全程服务到位，真正打通光伏惠民的最后一公里。宝塔区柳林镇新窑村党支部书记景平：
5: 这光伏项目现在是一分钱都不要你出面的，不用自己掏钱做防御措施，这房地给也做了，顶上这一块板能得到40块钱收益，你做18块到20块板的话，你丢了8笔块钱。
3: 为了让光伏发电接得好用得上，国网延安供电公司精准补齐农村配网短板，截至目前累计新增配电变压器80台，容量31100千伏安，完成配网建设投资2249万元，全市农村电网承载能力、供电可靠性和清洁能源消纳水平显著提升，从一座座屋顶到

0: 到一排排院落，从零散试点到连片示范，阳光能源正在为延安群众增收致富、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也为全省双碳战略落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老区样板。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来关注市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市政府召开市属国企改革和项目建设专题推进会，传达学习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精神，细化落实市委主要领导调研国企党的建设和改革工作讲话要求，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部署要求，加快改革落地，强化项目职称，全力推动市属国企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齐索峰主持。
3: 在听取各市属国企改革发展、项目谋划建设及债务化解情况汇报后，郭柱国强调，各市属国企要切实强化大局意识，认真对照改革方案，逐项推动任务落地，聚焦主责主业，厘清业务边界，精简管理层级，健全财务规矩管控体系，规范企业经营及对外合作，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格局。要强化项目支撑，围绕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两重两新等政策支持方向，立足企业发展实际，精心谋划包装一批有收益的优质项目，积极争取资金支持，紧盯立项、用地、招投标、环评等关键环节，并联推进要素要件办理，推动新建项目尽快开工，续建项目加快进度，形成更多实物量，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为全市稳增长贡献力量。要扎实推进市属国企债务化解，全面摸清债务底数，坚持长期置换短期、低息置换高息、时间置换空间原则，一起一策制定化债方案，严格规范融资行为，搭建风险缓释基金，坚决守牢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底线。
4: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2: 宜川县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云岩镇、焦里乡等乡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摒弃拼面积求扩张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大力推进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种植管理新模式，推动苹果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稳增收、长致富的坚实支撑。关注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5: 眼下正值果园夏季管护关键期，在宜川县云岩镇北赤村，果农李社荣正忙着给果树拉枝整形、松土除草。自以株代亩种植管理新模式推广以来，他彻底告别了重面积轻品质的老观念，尝到了精细化种植的甜头。
6: 一株代亩彻底改变了我们老思想，不再拼亩数、拼面积，转而拼品质、拼单产效益。政府给我们免费提供技术指导，还给老百姓灌溉草补贴，每一棵果树都能产出最大化的优质苹果。同样的土地，不同的收益，我们现在种起更有了底气，更有了希望。
5: 为了让这一新模式真正落地见效，果燕技术员李文红长期扎根一线，手把手传授管控技术，把实惠送到群众心头，把政绩显在田间地头。
6: 他这弄着小田并大田，然后在这移株代亩以后，方便机械操作，省工，再就是这稀有品种价格也高，产量也高，结果也早，比咱原来的老品种的话效益那要高得多，操作也简单。
5: 云岩镇坚持民有所需、政有所为，通过落实产业补贴、常态化开展技术服务、协调地块流转，消除果农发展顾虑，同时依托示范果园建设，以点带面推广标准化管控技术，推动全镇苹果产业提质升级。宜川县云岩镇副镇长李光远。
7: 目前云岩镇累计完成苹果新品

0: 入改良共3.6万亩，已株待亩1.6万亩。推行已株待亩以来，土地利用实现最大化，既方便了日常管护，也方便了机械化操作。
1: 在宜川县蕉里乡李家园村的280亩高质量苹果示范园里，瑞雪、晴翠等新优品种果树长势喜人。通过以株代亩，果园产量较以往翻了一番。宜川县蕉里乡李家园村果农宋温泉：
2: 以前才栽的那条花，一亩田就是60几棵，现在110几棵，产量也高，口感非常好。
1: 作为宜川县以株代亩模式的科技示范园，蕉里乡坚持把以株定产、以产定果理念贯穿到生产全过程，从深翻改土、测土配方施肥，到病虫害生态综合防治，从机械化修剪蔬花蔬果到标准化分级销售，每一步都有严格的技术标准。宜川县蕉里乡李家园村包村干部任杰：
3: 我们以坐优地下管理，强化地上管理，农机农艺融合，提升苹果后整理四项举措为抓手，全面落实以株代亩发展理念。通过外出学习考察，引进了瑞雪、奇翠等稀有品种，建成了高标准示范园，并成立宜川县制成优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机械化、数字化统一管理，实现了降本提质增效。
1: 经过多年发展，宜川苹果产业已经到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关键阶段。当地政府坚持正确政绩观，摒弃靠扩大种植面积求增长的短期思维，聚焦提品质、增效益长远目标，大幅提高单株产量和果品质量，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宜川县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于苏玲：
4: 推广以株代亩建园模式，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聚焦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设备、新主体的推广应用，为产业发展打牢基础。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经过了深入的田间调研和科学论证，就是要干出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为破解城乡校际教育资源布局问题，子常市深入推进集团化办学改革，通过一所中心校加 N 所成员校的联盟模式，实行五统一管理，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7: 在子常市安定镇中心学校，来自教育集团中心校子常市冯家屯小学的教师车雪玲正在为孩子们授课。推进集团化办学过程中，子常市通过骨干教师支教、青年教师跟岗、紧缺学科教师走教以及青蓝工程结对帮扶，打通了优质教育资源向基层下沉的绿色通道。
8: 虽然我在安定镇中心学校支教的日子并不长，但是我依然能够感受到老师们身上所蕴含的那种巨大的力量，所以我希望社会各界能够更多的去关注乡村教育。
7: 子常市安定镇中心学校教师张乐：
9: 在车老师的影响下，我不断更新着自己的教学理念，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更好地运用教学课堂中，让学生乐学好学。
7: 与集团校子常市鸿雁中学结盟的稍泽木沟小学地处城郊，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纳入教育集团后统一了办学标准，开发了特色课程，学校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子常市鸿雁中学教师贾鸿雁：
10: 我始终秉持互帮互助的理念，助力身边的年轻同事快速提升，稳步成长。
7: 子常市稍泽木沟小学教师蔡建华：
11: 我会把从贾老师这里学来的知识、方法和理念融会贯通，持续精进。
7: 目前，子常市已组建10个中小学教育集团，覆盖39所学校，汇集20000多名学生，累计开展联合教研、集体备课、文体活动等200多场次，城乡教育资源互通共享，让越来越多乡镇学校实现了学生回流。子常市东风小学校长吴慧：
12: 从管理到师资，从帮扶到取长补短，我们集团将努力建成有温度、有底蕴、 有影响力的现代化教育集团，真正办好百姓家门口的每一所优质学校。
7: 子长市教育体育局局长张金虎：
13: 我们将加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推动特色办学竞相绽放，深化机制融合，推动教育创新，全面激活每一所学校的内生动力，全力以赴让每一个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黄陵县引入锦溪俱乐部运营模式，投资550万元建设矮砧密植现代化苹果示范园，打造标准化、机械化、数字化的高端苹果种植基地。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关注。
14: 在黄陵县田庄镇寇家湾村的锦溪俱乐部模式苹果示范园，标准化地块整齐划一，数字化系统精准定位栽植点位，工人正高效开展果树定植作业。据管理员蔡敏山介绍，
15: 锦溪模式果园栽植有四大优势：免气垄、免浮沫、免拉子、免陶袋，可以极大地降低咱人工成本。本次的栽植密度是3.5米×1米，密度更大，产量可以相对传统提高20%左右。
14: 锦溪俱乐部模式由新疆锦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创，是一种品种驱动型水果全产业链运营模式。种植上采用矮砧密植，配套防冰雹、防霜冻、防灼伤设施，实现免套袋栽培。管理上引入智能数字系统、水肥自动化和无人机作业，打药、除草、采摘、装运全程机械化。同时通过品种全管控，统筹种植与销售，稳定渠道与价格，破解果品销售难、价格波动大等产业难题。延安锦溪纽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林军：
16: 目前我们推广的俱乐部品种主要有锦溪魔心、锦溪繁花，都是来自欧洲的高端苹果品种。截至目前，在全国推广的面积超过6500亩，亩均产值达到30000元以上。
14: 锦溪俱乐部模式苹果产业项目是黄陵县2026年产业类重点项目之一，由黄陵县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实施。项目建成后可实现4年挂果、6年生产，年产量可达394吨，盛果期预计年销售额420万元，并带动当地50多名群众就业增收。黄陵县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邹红斌：
17: 黄陵龙头今年新建锦溪模式果园150亩，其中阿党镇唐户村基地70亩，田庄镇寇家湾基地80亩。我们以数字化、全程机械化为支撑，引导黄陵果农及黄陵苹果产业走出一条集约化、科学化、高效化的共赢式发展新路径，为黄陵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1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我市公益露天电影这项惠民服务自2006年开始以来，20年来放映模式从放什么看什么升级为按需定制。目前公益放映已覆盖全市13个县市区、118个乡镇、1957个行政村及社区，实现每村每月一场电影，累计观影超200万人次。
6: 若汛以来，降水势头较猛，治旱群众最近的感受格外明显。今年5月至今，全县平均降雨量92.4毫米，较历年同期偏多133%。面对极端天气增多、汛期提前、雨量上涨的新形势，治旱县提早部署、主动备汛，以时刻到位为抓手，做事做细各项防汛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多部门日前出台《陕西省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措施明确，将每两年举办一届陕西省

0: 非遗创新展示活动，支持非遗企业和传承人申报金融机构开展的非遗百千万计划项目，充分考虑发展规模、经营状况、未来前景等因素，提供一至三年期最高3000万元、最高1000万元和最高100万元三档授信贷款额度。
1: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西安理工技师学院、西安航空旅游技师学院、西安信息工程技师学院、西安华中科技技师学院、陕西华山技师学院、山西焊接工程技术学院、山西汉唐职业技术学校七所院校因年检等次不合格，今年不具备招生资质。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88 亿亩，收获进度 85%，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过八成，河北近七成，陕西过六成半，山西过五成，新疆、甘肃零星收获。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 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 18.63 万车，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 20.24 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和伊朗计划于14日签署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人开放。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日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的可能性。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日前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善别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日前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善别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粮农组织评估指出，为推动国际粮农体系转型，全球每年仍需新增约6500亿美元资金投入。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近日在纽约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个人净资产随之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琳，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 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汇集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

0: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六十六集，磨时间自然不比袁国良，一则是因为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官，二则是因为他已经算是在景山月手下吃饭的人了，难免有些紧张。但一听说袁国良也在，还是主宾，就又稍稍释然了一些。一经打听，他就就地立正，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大声报告道：
1: 副师守备营警卫班班长磨时间前来报道，请司令训斥。
0: 景山月故作严肃地说：
1: 哎，你要先给你我大元帅报告你吗？
0: 磨时间竟然真的又给袁国良敬了一个军礼，指引了大家一阵慌。

急忙举起酒杯应了下来。金山月点了点头，随即笑着对黎先生和两位班主任说：几位先喂去一下，等个把祝饼经完再敬各位。说着便端着酒杯直接朝袁国良走去。袁国良急忙起身：我是小辈儿，应该我敬您。景山月伸手在他头上轻轻摸了一把，大声说：哎呀，手也酸死婚礼搬杯子浆糊了，还没见过你这么一颗愣子，直接就把擦劈到你手里撒上了，真是秃鼠子撵上尿毛呢，耍二百五不要命了。说着又哈哈大笑两声：哈哈，但你手没为难你吧。还没等袁国良搭话，众人便一哇声的恭维道：司令大人大量。谁知景山月将脖子一拐：咱老晋向来明人不舍安花，咱也有咱的酸盘呢，咋是看上这孝子了？然后又举起酒杯对袁国良说：叟刚敬了校长三杯，也敬你三杯，这第一杯是佩服舅，叟佩服你的宁气，把咱的儿打了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到司令部来了还腰板挺得直直的，用咱八兄弟张老板的话说，你小子尿性。说着便仰头喝了下去。袁国良也赶紧一饮而尽，然后欠笑着说：不瞒您说，当时真是硬撑着呢，您不怒自威咋能不怕呢？能撑出就是好汉，这第二杯酒是感谢酒，感谢你能让修船学好，只要修船能学好，叟就比啥都高兴，所以叟代表老晋全家感谢你。不不不，修船本来也很优秀，之前只是因为家境好贪耍而已，我只是点化了一下。袁国良急忙解释：殿试成景也是功劳嘛。景山月喝下第二杯酒继续说道：这第三杯是喜望酒，眼下丝丝不平乱荡私气，所以叟希望你要有定力，千万不敢跟着工党哈闹。工党是啥？就靠几个工人和学生娃能成个事？不要看他们现在闹得欢，终究都是愣子打墙饼盖房，简单一个清党不就一口奶都不吃了？叟刚说了，好好把修船带上，明年就送你们到太原上部校，完了和修船一块把叟这个摊场经管上，能成？行。袁国良赶忙点头应承。那天的宴席一直持续到很晚才结束，临近散场的时候，袁国良又专意敬了孙海泉一杯，说他跟模式间一年多没见了，想把他带到自家的酒号聊聊。也许是碍于他和景山月的特殊关系，孙海泉便痛快地答应了。当然他们并没有真去酒号，而是到街上找了一家客栈。此时住店的客人们早已睡定，整个客栈漆黑一片。一关上门，模式间便转身在袁国良肩膀上拍了一巴掌，低声说：哎呀，你连景司令的儿都敢打。袁国良嘿嘿一笑：没这本事还给你们当大元帅呢？接着便迫不及待地问道：你当兵是不是梁老师安排的？说完又记起了组织纪律，便又说：如果不方便说就不要说。在你面前就没有不方便的，梁老师到现在还不知道呢，等我回岭上的时候他已经走了，现在我就把我当兵的前因后果告诉你，将来正好能给我当个证。这一切还得从去年那场血腥的清党说起。我们已经知道，当时这位年仅16岁的雁栖区农协副会长也被五花大绑的抓走了，后来因为袁基要的那几根金条，小命倒是保住了，但也被绑到架子上抽了几十麻鞭，还赔了一回刑场，随后又被判了一年劳役，到兴隆寨下面桃花河与盐水河交汇处修河堤扛石头去了。要说这扛石头

0: 还真不是个活。关键他们又都是刚在鬼门关逛荡了一圈的暴乱分子，自然就更不会被当人看了。苦重是自然的，还填不饱肚子，而且稍不留心就会挨打挨骂。劳动也是定量的，每人每天30块石头，加之时常距离工地足足有2里地，来来回回光路就要走够120里，并且有60里都要扛着几十斤重的石筷子，只半天下来，脊背就被压了个稀巴烂，钻心的疼。天黑收工的时候，整个人都散架了，两条胳膊就像筛糠一般，连碗都端不住。哎，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一枪毙了算了。而正当磨石坚这么盘算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儿竟然端端地砸到了他的头上。那天临近中午，磨石坚刚把一块石头丢到匠工面前，转身领取计量签的时候，就听见背后有人叫他。他转身一看，竟然是孙海泉。他还以为又要重新提审他了，便不由得紧张起来。
1: 长官好，罪犯磨石坚接受训斥。
0: 这些天他已经习惯了监狱的规矩。孙海泉看了他一眼，操着一口浓重的关中话问道，
1: 咋想，舒服不舒服？
0: 磨石坚怯生生地看了他一眼，
1: 不舒服也没办法嘛。
0: 孙海泉哼哼一笑，
1: 嘿嘿，我倒是有个办法，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0: 磨石坚一脸疑惑地看着孙海泉，怯怯地问，
1: 圣办法？
0: 孙海泉甩了一下马鞭，
1: 跟老子混当兵。
0: 磨石坚早就被这牛马般的劳役给折磨怕了，眼里当即闪出一抹亮光，便赶忙应承道，
1: 能行。
0: 于是他当天下午就跟着孙海泉来到夫石城，被安排到301排当了一名兵丁。和扛石头相比，当兵就纯粹是天堂过日子呢，每天就在河滩跑几圈，练练刺杀，打打枪，很是轻松。并且这些活都是他爱干的，所以便尽情地享受起来。但没几天，他就突然记起了一件事儿，自己已经是有组织的人了，按照组织纪律，这当兵的事儿必须事先经得组织批准才行。可梁老师至今还不知道这事儿，这该咋办呢？当然，早在孙海泉问他愿不愿意当兵的时候，他就想过这事儿，还准备以和他达商量为借口回一趟雁栖岭。但他又想，即便孙海泉同意他回去，也肯定会派人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根本就没法汇报。况且他之前就曾听梁老师讲过，将来肯定要将一批人送进国民党军队拉杆子，这不正好吗？那就等等吧，以后找机会再汇报吧。谁知这一等就等出了问题。就在入伍之后不到半个月，他却因为实在忍受不了班长的欺负，捅了一个大娄子。那天早上起床号过后，他正在整理内务，班长突然叫他，
1: 你过来看，尿桶子里有个剩。
0: 他根本没想到这是一个套，便赶忙跑了过去。等他刚一俯下身子，那家伙就一个鸭子潜水把他按进了尿桶里，随即便是一阵放肆的狂笑。他一下子就火了，猛地站起身子，摆了摆湿漉漉的脑袋，瞅准那家伙的面部就是重重一拳，
1: 老子弄死你。
0: 一床被子刷一下

0: 一床被子刷一下，班长才掀开被子，一脚踩到他的脸上。小子，你真是活腻了，一个新兵蛋子竟然敢打班长，告诉你，那叫海底捞月，老子们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从今儿到年底，这尿桶就你倒。说完又重重地在他脸上呲了几下。尽管磨时间曾跟着史超然练过几年功夫，但要对付整整一个班却绝不可能，况且自己已经被打倒在地，就不能硬撑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所以他便没再登茬，爬起来自己清洗去了。但他领上第一亡命徒的名号也绝对不是白得的，是绝对不可能平平淡淡咽下这口恶气的。第二天恰巧有一下午的休息时间，磨时间就一个人到街上转了一圈，在路过一家木匠铺的时候，突然就来了灵感，进去买了一根一拃长的洋钉子，坐到盐水岸边的一块石头上，整整磨了一下午，直磨得寒光闪闪。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偷偷将钉子攥到被窝里，熄灯号一响，就一个猛虎扑食般越过去，骑到班长身上，猛地卡住他的脸，将剑一般锋利的钉子戳到他的喉结处，厉声喝道：
1: 叫爷爷！
0: 众人一下子就慌了，急忙点着灯过来劝解：
1: 不敢胡来，昨儿跟你耍呢吗？谁跟你们耍呢？都下地站着别动，不然老子就捅了他。
0: 待众人按照磨时间的指令下到地上后，他又目放凶光地盯着班长大声喊道：
1: 快叫，不然老子就送你见阎王。
0: 正在这危机时刻，连长和排长刚好查铺来了，急忙命令他放开，但他依旧不为所动。
1: 你别高兴，司令来了都没用，快叫。
0: 说完就直接在班长喉结旁边的皮肉上挑开了一道口子，那家伙终于撑不住了：
1: 好好好，爷爷爷爷，行了吧。
0: 磨时间嘿嘿冷笑了一声：
1: 好，老子今儿就饶你一命，但你听好了，你要再敢动老子一指头，可真就连当孙子的机会都没了，不信你就试试。
0: 说完咣的一声将钉子扔到地上，越过班长的头顶跳到脚地上，
1: 要杀要剐随便了，绑起来送到营部，
0: 连长喊道。到了营部，孙海泉简单问了一下情况之后，就顺手打了他一耳光：
1: 我还当为啥呢，你个衰字儿，那个部队不正行兵，不瞒你说，老子也是这么过来的，自古就这规矩。
0: 然后又对排长和班长说：
1: 你们先回去，这碎字儿让我处理。
0: 但等班长和排长他们一离开，孙海泉就哈哈大笑着对连长说：
1: 哈哈，请到的时候就发现这碎字儿是一颗愣子，你看一般人还真真不住，干脆就留到我的警卫班算了。
0: 就这样，磨时间就成了孙海泉的贴身警卫。后来的一次剿匪战斗中，他又意外地为孙海泉挡了一回黑枪，当场就被提拔成了班长。
1: 不愧是龙威将军啊，一下子就混到长官身边了。
0: 听了磨时间的讲述，袁国良笑着说：
1: 我那纯粹就是哈驴碰草垛，端端碰到嘴上了嘛，我当时正连挨枪子的准备都有了。
0: 袁国良又嘿嘿笑了几声，随即话锋一转：也不能一直当警卫，一定要想办法下去带兵，还要把威信立起来，一旦时机成熟，就直接把你的兵拉过来，所以你现在就要着手考虑这个问题，计划一定要周密，要用脑子，不能光靠勇猛。其实你有时候也是个心细人，就是自个儿老把自个儿当莽汉，这样不行。两个人就这样一直聊到第二天麻亮，磨时间要返回警备司令部才结束。城里人显然要比农村人消

0: 都有，这个时段大都没有起床，街道上只稀稀拉拉几个人影儿。茅屋苏初夏的黎明依然略略有些凉意，凉飕飕的晨风不停地从空荡荡的街道上掠过，送来阵阵野艾般的清爽。临近十字街的时候，莫世坚突然探过身子说：“二娃，你记不记得你那年过生日的事儿？”“
1: 哪一年？”
0: 袁国良问。“
1: 就你妈看见狼那次。”
0: 那是袁国良过12岁生日那天，魔六和他婆姨到百里之外的石家坪镇买大缸去了，得第二天才能回来，便将三个孩子依托到了袁家。在袁家，小子娃一过12就要被当作成人了，所以中午吃饭的时候，袁介耀便破例让两个儿子和魔时间喝了好几杯。由于都是第一次喝酒，几个人很快都有些晕乎了，一吃完饭就到袁国良他们起居的窑洞里睡了。半后晌，红娇进到窑里找东西，刚一跨进门槛就惨叫了一声，随即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惊慌失措地指着窑里喊道：“
2: 狼，狼！”
0: 这让大家很是惊愕，急忙拉着棍棒跑进窑里，但里面除了几个还在昏睡的小后生，便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红娇却始终坚持，自己刚才明明看见炕上平展展地卧着一红一苍两条狼，都平展着前肢，耷拉着头颅，好像睡着了一样。袁国良狠劲儿搂了搂他的肩膀：“
1: 既然是狼，就得有狼的样子，狼行千里吃肉嘛。”
0: 说着，已经到了十字街，二人便就此分开。磨时间去位于城西的警备司令部报道，袁国良则要赶回东山下的沙城中学。临别前，磨时间转身跟袁国良握了一手：“
1: 主狼神，那咱就此别过吧。你放心，我尽量用脑子把所有事儿都给咱办好。”
0: 说完，便仰头冲着微西的天空来了一声雄壮的狼吼，指引得满城的家狗一阵杂乱的狂吠。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温暖。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0: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来。
0: 今天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听到 Goals 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是一首为欢呼和胜利量身定做的作品。它的旋律和鼓点里自带一种赛场上几万人一起沸腾的宏大空间感，不需要收敛，不需要安静，让我们默默地把音量调大，把积攒在身体里的情绪和能量暂时释放出来。 Goals

首2022年的世界杯的原声单曲，带着沙漠的热风扑面而来。他把 R&B 和雷鬼的音乐元素结合在了一起，有一种能跨越千山万水的包容感。不管我们身在何处，只要听到这个过耳不忘的鼓点，大家就在同一个频道上，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就是朋友。跟着旋律一起感受这份属于所有人的喜悦。

Warning, warning, 警告！接下来这首歌几乎没有人能够坐着听完。Bruno Mars 在2012年制造的这场放克风暴，曾经横扫了全球的音乐榜单。现象级的律动感，加上极具年代感的铜管乐器编排，这绝对是开启周末或者是拯救坏心情的最佳燃料。准备好你的舞步吧，无论是快三、慢三、华尔兹，还是什么什么 whatever， 动就对了。

今天最后，我们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强劲节奏来完美收尾。Live it up 里面有拉美风情的炸裂释放，再加上 Colors 里面对世界多元色彩的赞美，这是一场属于全人类的盛大派对。世界杯留下的是这种永远沸腾的能量，把这份力量带进你每天的生活里吧。如果你感觉有点虚弱或者有点丧气的话呢，不如先听听歌看看，嘴角先笑起来，微笑自然会流淌。 Hands up， 双手再次借给我，拯救不愉快，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典藏拳拳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今天的内容要提到的是前段时间出现在电影院的一个名字，看到他我就快速地安排了这一期的内容。那部电影叫做《巨星之路》Michael， 相信很多人已经二刷甚至多刷了这部巨星传记类电影，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给我五首歌的时间带你回到那个曾经闪耀整个星球的流行之王的年代。 Get ready for this shining star
4: Number five.
3: Michael Jackson 一生演唱了无数金曲，那些金曲是全球范围内的闪耀之音。我们的节目只用五首歌来展示他的魅力，这五首不过是他浩瀚星途当中的几点微光，但我保证你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均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的。第五位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时光追溯到1987年 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王座上，一首歌连续霸榜两周，没有炫目的特效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仅凭一句直抵人心的歌词，便让整个时代屏住了呼吸。 If you want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对，就是这首歌。 MJ 成为了 Billboard 史上首位靠单张专辑拿下四首冠军的艺术家，但真正的辉煌不在冠军榜，而在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又在全球重新炸响，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精神遗产。每个人都在想着改变世界，其实你可以先看看镜子里改变那个人吧。
5: The most powerful message he ever sang from one of the top five old tracks for Michael. This is Man in the Mirror.

刚刚播的是39年前的歌，一点没觉得过时，对不对？反而觉得悦耳。别着急，还有4首，我们慢慢来。 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

大约五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 现在很难有五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了，当时真是不知道自己居然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首 MV 通过全球 MTV 和 FOX 电视台完成了全球同步播出。 Slash 的吉他在开场就把世界劈开了两半，转换场景丝滑的，现在都觉得非常精彩。从非洲部落到泰国，再到印第安人策马扬鞭，全球视角被当时的人类灯塔照得无比光鲜。记忆最深的是 MV 当中人脸一张一张流动变换，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面部变形的特效，耗费百万美元才完成的作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写了整个影像工业的想象力边界。谁能想到30多年后 AI 的出现让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产生出一样的场景，但在当时对于全球人类来说却是一种可怕的震撼力。 Billboard Hot 100 连冠七周，并列成为 MJ 最长冠军纪录。黑或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那里告诉所有人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From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Eat this.

0: 3.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3， 第三名叫做 Beat It。 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圈里流传了几十年。 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吉他之神 Eddie Van Halen。
1: 喂，能不能帮我们录个 solo？
0: 半小时之后 ，Eddie 挂断电话，说录就录，并且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最致命的吉他独奏之一。要提一句，这一段惊世骇俗的 solo， 它分文未取 ，for free，all free。这首歌是 MJ 创作的一首劝年轻人向上向善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美歌。谁说这种题材做的音乐不好听？当原材料都一样的时候，主要还是看厨子喽。1983年，这首 Beat It 拿下Hot 100榜单三周冠军，同年又将格莱美最佳摇滚男声表演奖收入囊中。一个黑人流行歌手用一首歌把黑人 R&B 和白人摇滚之间的那堵墙彻底轰塌了。吉他之神 Eddie 事后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火。”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The guitar solo is absolutely the key in this song from Michael Jackson。

0: number two。
1: 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膝盖特别疼，因为我是跪着听完每一首歌的，他们每一首都是24K 金的绕梁金曲。再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 MJ 的老歌，就是那首 Billie Jean。 早在遥远的1983年5月， Motown 25周年的晚会上，开启了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电视直播。当时的 MJ 穿着白袜黑鞋在舞台上倒着走了几步，没有人知道那叫什么，但他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 Moonwalk 月球漫步。这是一个对众多舞者来说像噩梦般难模仿的舞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可以向前迈腿但却在向后走路，丝滑自如。 Michael 有

磁悬浮一般在舞台上施展着魔术。他是个舞神，在后期 MJ 舞蹈动作中出现的机械舞、MJ Groove、Spinning 各种舞蹈风格在一个人身上完美交织，确实是外星人级别的存在。 Billie Jean 是 Michael 完全的自我创作，词曲 Demo 全是他一人完成的。这首歌里面的贝斯线也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常被采样的声音之一，而那四分钟的电视直播让 MTV 的大门从此对黑人艺术家彻底敞开，打破了所有种族隔离，解放黑白间的束缚。历史是用 MJ 的脚步写出来的。 He didn't just sing it, he danced it into the history. 来听听这首充满弗洛伊德心理学素材的歌， From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0: Number 1，
1: 第一位该出场了，我们要聊流行音乐史上最不可撼动的一座山，山名叫做 Thriller。 这是 Michael Jackson 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 Billboard 200榜单冠军37周，34白金认证，销量全球突破7000万张，这些数字至今都无敌于世。这是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呢？它是在同一张 Billboard Hot 100榜单里同时杀出7首 Top 10的怪物专辑，在当时巨星云集的年代，他以一顶七，这是超级巨星才能做到的事情。而关于这首歌，更多被人记住的是1983年的那支14分钟的 MV，John Landis 执导，一个拍得比电影还好看的 MV， 花费当年的天价50万美元。整个 MV 史无前例地制造了融合恐怖、舞蹈和叙事的视听盛宴。小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完全惊呆，整个大脑。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自 Beyond 的歌叫做《又是黄昏》，晚上的11:1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如果此刻你还在听音乐的话，那今天呢，此时此刻就是我们共享音乐的美妙时间。你今天晚上或许有准备看世界杯的准备，那当然如果你不是那种非常专业的球迷，但是呢每4年1次的盛会你都要参与其中的话，也欢迎你看一看我刚刚更新的我的这个抖音系列，叫做拉个路人聊个球，一个我认为还挺有意思的节采。第一次的时候呢是跟塞纳同学，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是我刚刚发出的这一集，我觉得很厉害，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抖音上面搜索一下魏野。这是来自831的歌，叫做《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

这应该是现在我们都在追求的一个状态。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但是最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自己要学会爱我自己。前几年很流行的一句鸡汤文叫30岁之后重新爱自己一遍。当然平时如果你不会经常用这样的事情给自己来打气，这样的文字给自己加油的话，那你就要知道，你会发现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想要追求的状态就是我不在乎去迎合每一个人，但是呢，我要让我自己每天过得都很充实。这是来自831的歌，叫做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晚上的11:2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欢迎各位。刚才有朋友问到歌曲，大鹅说你只能问向导或者是听歌识曲了，你也可以问魏野了。Thomas JP 说 Hell the World， 我初中的英语老师也给我推荐过这首歌，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欢迎爱音乐的 MC 说魏野下班之后是不是可以看上球？还真不行，因为我明天呢要录制我们总台的电视节目，所以明天晚上是景伟同学来上节目，然后明天这个地址呢是离我现在大概有130-140公里，我的天哪，10点集结，也就是说我定的闹钟6:30出发。北京经典的早高峰，要么你6点出发，要么呢你就两三个小时在路上。欢迎云听户 PHO 说首首经典，燕麦拿铁晚安，北京老耳欢迎各位。云听户 ABB 也向你问好， Steven Chen 跟你问好，说每次听魏野的节目加班都挺高效的，不知道为什么有功效魔力。姑娘说，如姑娘说，刚才听到这首歌好熟悉，来自旅行团乐队落叶与知秋。当我

这是来自王丽人的歌，一位老朋友。这首歌名字叫做《我想》，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当中的插曲。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在生活当中的这个交往和朋友相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个忌讳啊？比如说我们会很忌讳说，哎，你长得跟谁谁谁很像。那把这个道理套在音乐圈当中，我的歌手朋友们，我其实是比较忌讳说你的声音跟某某某是不是有点像。于是我跟王丽人当初刚刚认识还没有那么熟的时候，大家是客套，后来变得很熟了，我说我以前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觉得你的声音，你的表达，你那种都会情歌嗓有点像蔡健雅。然后他说啊，以前在福猫唱片的时候，刚开始做幕后的时候也被这样说过。而你刚才听到这首歌，其实就是那种在都会的情感流淌当中，钢筋水泥里面有自己爱情的流淌，但是又极致克制。这或许就是我在两位优秀的歌手身上听到了共同点和吸引人的地方的最大的相同点吧。刚才是来自王丽人的歌，叫做《我想》，这是容祖儿的声音，9秒9。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将军令由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十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将军令》，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出现源于吴克群想尝试嘻哈风格的一个念头，认真研究之后，他却越想越别扭。嘻哈是有根的，那份底气根植在特定的文化与生活经历里，不是想靠近就能靠近，想模仿就能模仿的。他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为了流行去做这件事？这个问题没有让他放弃，而是让他拐了个弯，干脆把这个想跟风却跟不了的过程本身写成一首歌，用嘻哈加中国风来嘲讽自己曾经的跟风心态。歌曲以唢呐和大鼓开场，随即变成中国风的嘻哈，不同风格之间的切换形成了一种内在一致的混搭逻辑，将整首歌的宗旨说得格外清楚，不是排外，而是在呼唤一种对自身文化的清醒认知。将军令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吴克群作为创作者的另一面。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将军令》。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且漫长，天使收起翅膀，留在了村庄，一晃青春模样，已白发苍苍。

刚才听到来自痛仰乐队的歌，叫做《为了他们的晴朗》。我发现乐队的歌手很多很容易出球迷，是不是？刚才很多朋友看了我这一期的这个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主题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第一集和第二集，第一集是和塞纳同学，第二集呢是和另外一位歌手，然后接下来呢可能也会再邀请一些其他的嘉宾，然后我们做这个街头的采访和挑战。在整个的世界杯期间，在此之前，其实第一集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说我会在威斯利这个小号上面同步更新废片日记，但是因为这几天我真的是有点忙，但是我觉得废片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经常会在看一些其他的很厉害的这个拍摄的时候，他们出那个废片日记，然后也是一种不同的感觉，所以这个事情也会再随心吧，抓紧时间把它做一下。今天晚上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到目前为止已经接近尾声了，不知道有没有碰到你喜欢的歌呢？明天晚上是景伟来节目，也希望大家多多听他的歌，明天的歌应该是我选的，然后他来带班。原子邦尼的《如果我有勇气失去你》，以及 Disco 的《当心坠落》。今天节目的最后两首歌，我是魏野，下次见，拜拜。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生就像一场私人电影，光影落幕，不必留恋。
1: 下一场剧情更精彩。早上六点，我们是
2: 墨菲定律乐团。我们最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Visa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来。
0: Non-stop 开启，我们先用一段非常轻松惬意的律动给耳朵热个身。这首歌里面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重低音，反而是用一种非常有弹性的律动带动你的情绪，不需要太用力，四两拨千斤大概形容就这个感觉吧。只要肩膀跟着轻轻晃动就好，把一天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下来。 Put it down， 把自己完全交给音乐，

在，让我们把时钟拨回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这首 Arabo 将拉丁曲风和非洲节拍混搭得非常完美。顺便说一下 ，Arabo 在当地的俚语就是 Welcome 欢迎的意思，非常有活力的说唱，就像是老朋友在街头跟你热情的打招呼一样，没有距离感，只有纯粹相聚的快乐。世界杯把所有的朋友带到一起，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享受这无边无际的友谊吧。Get back to the party.

奏稍微缓和一下，进入一段绝对经典的复古时间。流行乐坛的传奇偶像 Michael Jackson 在1979年带来了这首经典之作，哪怕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那种纯正的 disco 和 funk 交织的丝滑质感依然是无法替代的。此时此刻闭上眼睛，跟着这股醇厚浪漫的律动慢慢摇摆， I wanna rock with you。

后出场的依然是 Coco 李玟带来的这首《颜色》。这首歌对于很多的华语乐迷来说意义非凡，它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亚洲区中文主题曲，也是华语声音在世界级的体育盛会上的又一次精彩亮相。歌曲里充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奔放和生命力，每一次高音都像阳光一样穿透云层，带着这份热烈去点燃你的生活吧。 Turn it up again。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交际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蔡健雅发行新歌加精选专辑《Tea Time》，这是她出道十年的音乐回顾，收录了历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的新歌《Beautiful Love》是专辑的主打作品，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情感出口。歌曲对演唱者的音域要求很宽，高低音之间的跨度对蔡健雅构成相当的挑战。主歌部分的低回与克制和副歌高音区的全力以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弧线。从曾经失去到仍然相信，他在这段音域里的游走，技术与情感始终是同步的。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传唱广泛的 KTV 金曲，此后持续出现在影视剧配乐与综艺节目中。这首歌不仅成为了蔡健雅演唱会的必唱曲目，也陪伴和见证了许多乐迷的浪漫之路。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 今天的内容要提到的是前段时间出现在电影院的一个名字，看到他我就快速地安排了这一期的内容。那部电影叫做《巨星之路》 Michael， 相信很多人已经二刷甚至多刷了这部巨星传记类电影，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给我五首歌的时间，带你回到那个曾经闪耀整个星球的流行之王的年代。 Get ready for this shining star。
4: Number five.
3: Michael Jackson 一生演唱了无数金曲，那些金曲是全球范围内的闪耀之音。我们的节目只用五首歌来展示他的魅力，这五首不过是他浩瀚星途当中的几点微光。但我保证你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均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的。第五位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时光追溯到1987年， 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王座上，一首歌连续霸榜两周，没有炫目的特效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仅凭一句直抵人心的歌词，便让整个时代屏住了呼吸。 If you want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对，就是这首歌。 MJ 成为了 Billboard 史上首位靠单张专辑拿下四首冠军的艺术家，但真正的辉煌不在冠军榜，而在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又在全球重新炸响，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精神遗产。每个人都在想着改变世界，其实你可以先看看镜子里，改变那个人吧。
5: The most powerful message he ever sang from one of the top five old tracks for Michael. This is Man in the Mirror.

0: Number 4，
1: 刚刚播的是39年前的歌，一点儿没觉得过时，对不对？反而觉得悦耳。别着急，还有4首，我们慢慢来。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

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大约5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现在很难有5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了。当时真是不知道自己居然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首 MV 通过全球 MTV 和 Fox 电视台完成了全球同步播出。Slash 的吉他在开场就把世界劈开了两半，转换场景丝滑的，现在都觉得非常精彩。从非洲部落到泰国，再到印第安人策马扬鞭，全球视角被当时的人类灯塔照得无比光鲜。记忆最深的是 MV 当中人脸一张一张流动变换，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面部变形的特效，耗费$100,000才完成的作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写了整个影像工业的想象力边界。谁能想到30多年后 AI 的出现让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产生出一样的场景，但在当时对于全球人类来说却是一种可怕的震撼力。 Billboard Hot 100 连冠7周，并列成为 MJ 最长冠军纪录。黑或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那里告诉所有人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From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0: 3.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3， 第三名叫做 Beat It。 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圈里流传了几十年。 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吉他之神 Eddie Van Halen。
1: 喂，能不能帮我们录个 solo？
0: 半小时之后 ，Eddie 挂断电话，说录就录，并且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最致命的吉他独奏之一。要提一句，这一段惊世骇俗的 solo， 它分文未取 ，for free，all free。这首歌是 MJ 创作的一首劝年轻人向上向善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美歌。谁说这种题材做的音乐不好听？当原材料都一样的时候，主要还是看厨子喽。1983年，这首 Beat It 拿下Hot 100榜单三周冠军，同年又将格莱美最佳摇滚男声表演奖收入囊中。一个黑人流行歌手用一首歌把黑人 R&B 和白人摇滚之间的那堵墙彻底轰塌了。吉他之神 Eddie 事后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火。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The guitar solo is absolutely the key in this song from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number two。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膝盖特别疼，因为我是跪着听完每一首歌的，他们每一首都是24K 金的绕梁金曲。再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 MJ 的老歌，就是那首 Billie Jean。 早在遥远的1983年5月， Motown 25周年的晚会上，开启了流行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电视直播。当时的 MJ 穿着白袜黑鞋在舞台上倒着走了几步，没有人知道那叫什么，但他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 Moonwalk 月球漫步。这是一个对众多舞者来说像噩梦般难模仿的舞步，没有人。

解为什么可以向前迈腿，但却在向后走路，丝滑自如。 Michael 犹如磁悬浮一般在舞台上施展着魔术，他是个舞神。在后期 MJ 舞蹈动作中出现的机械舞、 MJ Groove、 Spinning 各种舞蹈风格在一个人身上完美交织，确实是外星人级别的存在。 Billie Jean 是 Michael 完全的自我创作，词曲 Demo 全是他一人完成的。这首歌里面的贝斯线也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常被采样的声音之一，而那4分钟的电视直播让 MTV 的大门从此对黑人艺术家彻底敞开，打破了所有种族隔离，解放黑白间的束缚。历史是用 MJ 的脚步写出来的。 He didn't just sing it, he danced it into the history. 来听听这首充满弗洛伊德心理学素材的歌， From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0: Number one，
1: 第一位该出场了。我们要聊流行音乐史上最不可撼动的一座山，山名叫做 Thriller。这是 Michael Jackson 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 Billboard 200榜单冠军37周，34白金认证，销量全球突破7000万张，这些数字至今都无敌于世。这是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呢？它是在同一张 Billboard Hot 100榜单里同时杀出7首 Top 10的怪物专辑，在当时巨星云集的年代，它以一顶七，这是超级巨星才能做到的事情。而关于这首歌，更多被人记住的是1983年的那支14分钟的 MV， John Landis 执导，一个拍得比电影还好看的 MV， 花费当年的天价50万美元。整个 MV 史无前例地制造了融合恐怖、舞蹈和叙事的视听盛宴。小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完全惊呆，整个大脑已经被干废了，因为每一帧的信息量都太丰富了。特效化妆大师 Rick Baker 为群演设计了20多种不同风格的僵尸妆容，腐烂的、干瘪的、半融化的，每一张脸都是一件独立雕塑，并且为了确保动作统一，舞蹈指导 Michael Peters 甚至让舞者们反复练习僵硬步态，连手指弯曲角度都要精确到毫米，唯有精益求精才有流传后世的机会。25年后的2009年， Thriller 也成为了历史上首支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的音乐录影带。媒体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即使 Michael 的人生以悲剧落幕，他留下的这张专辑至今听来仍是最好的流行唱片，王座从来不是别人给的。都说了这期节目只靠听真的太打折了，但我依旧想说 This is still the greatest pop album of all time from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作品实在太多了，你到任何一个数字音乐平台，只要打下他的名字，就能收获起码上千首他唱过的歌。节目结束前，由我带着你们再继续乐海十倍，听听那些传奇，比如他和 R. Kelly 合作的最治愈的歌 You're Not Alone， 还有 Michael 集结45位全美顶级歌手为援助非洲饥荒的传奇之声 We Are The World。

及人类无法理解的45度前倾舞步的始作俑者 Smooth Criminal， 亦或是将节奏蓝调和 Pop 完美融合并留下标志性发音体验的 Dangerous。太多了，有没有一个来过人间的天使，感谢他留下了如此多的艺术遗产。 We will remember that。 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努力带来更棒的回顾体验。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艳。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2年6月16号，经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指出军队整风是为了反对军事领域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提高党性，以团结全军，增强战斗力，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治改数转赋能。

0: 制造业提质升级。
1: 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学习教育，全面从严治党，信访物业服务管理和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王海鹏主持会议。
0: 我市红色文旅持续升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悟延安精神。
2: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提质增效的关键。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动装备制造企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通过更新生产装备、搭建数字系统、优化生产流程，不断破解传统制造瓶颈，推动企业迭代升级，为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3: 在延安石茂园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新引进的智能机器人焊接设备正平稳运行，智能化自动化的生产方式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延安石茂园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文龙：
4: 我们企业全面启动技改升级，淘汰落后老旧生产设备，分批引进数控机加工、智能焊接等高端智能化生产装备，现阶段一期项目已经建成投产，我们计划年内完成本期的设备更新工作，后续稳步推进二期产线改造，配套热处理、精密检测等配套设备。
3: 在延安嘉盛石油基线有限责任公司，厂房改造、设备进场、安装调试等工作有序推进，企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按下加速键。延安嘉盛石油基线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崇瑜：
5: 有助于突破设备老化导致的发展瓶颈，构建科研成果转化的市场竞争力，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带动行业技术与区域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助力油气产业链降本增效、绿色发展。
3: 为精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破解产业发展痛点难点，我市持续完善数字服务体系，创新推行政策宣讲、精准调研、诊断赋能三位一体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平台搭建、信息对接、人才培育、技术咨询、金融支持、决策指导等全方位服务，精准破解区域数字生态支撑薄弱、中小企业转型难、产业链协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推动全市企业数字化转型走深走实，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陕西省数字化转型延安促进中心负责人范小丽：
6: 系统推进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全力打造星火延安工业互联网平台与能源科技产业大脑，为延安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来关注市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学习教育，全面从严治党，信访物业服务管理和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审议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五年行动方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最高领导人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延安红色资源优势，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强化革命旧址保护，传承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狠抓问题整改，细化落实整改举措，推动改彻底、改到位，要强化研督指导，坚持同题共答，营造从严从紧氛围，要注重常态常效，结合实际推进制度机制建设。

0: 要坚持以学促干，全力以赴稳增长，统筹抓好安全稳定，深入开展群众身边补整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把学习教育焕发出的热情和干劲转化为提升三扶治效，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效。会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1: 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系统谋划、综合试策，坚持依法化解、实质化解、源头化解，提升城乡建设领域信访问题化解质效，让老百姓可感可及。要穷尽问题，持续攻坚，标本兼治，提质增效，强基固本，赋能治理，不断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会议强调要扛牢责任，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每一道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细化举措，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食品药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行为。要协同配合，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化认识，锚定目标，对外开放，压实责任抓落实，推动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这段时间我市红色文旅持续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延安，回顾峥嵘岁月，感悟延安精神，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关注。
3: 随着高考结束和家长一起来到延安参观游学的学生明显增加，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一处处红色场馆内，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游客曹哲：
4: 非常敬佩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智慧，还有在艰苦条件下作战的勇气，觉得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去了解和传承延安精神，把他们贯彻到我们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
3: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我市还加大了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了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将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在流动的演出中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北京研学团队学生连静文：
5: 之前在历史书上看到的一些革命牺牲的伟大事迹，今天就栩栩如生的在舞台上向我们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场行走的思政课，让我切实地感受到了红色历史背后蕴含的革命精神。作为新时代学生呢，我认为我们应该拿好先辈给我们的历史交接棒，做一位对社会对国家切实有用的人。
3: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市共接待国内游客 984.50 万人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 52.51 亿元，全年预计接待游客将达5300万人次，游客总花费达440亿元，保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态势。同时，我市还将推动城区红色景点与乾坤湾、壶口瀑布等生态景区联动互补，加快实现全域旅游格局，全力打造千亿级文旅产业集群，让革命圣地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2026年，洛川县委新政府将法治进校园纳入法治政府建设重点任务。洛川县人民检察院深耕雏凤卫士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统筹多部门构建家校涉警协同联动机制，从司法保护到全域共治，为全县未成年人筑牢法治安全屏障。来关注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0: 在洛川县丰源小学，一场由县人民检察院精心策划的模拟法庭沉浸式法治教育正在进行。学生们化身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等角色，严格遵循真实庭审流程，让法治观念在实践体验中浸润同心。洛川县丰源小学校长任俊峰：
1: 比起传统说教，这种实景体验更接地气，更具感染力，孩子们听得进，记得住，有感悟，真正在潜移默化中树立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为学校法治教育普及和融入开辟了新颖高效的途径。
0: 这场模拟法庭正是洛川县人民检察院深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新普法形式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始终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精心打造雏凤卫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设立专属卫检工作室，从司法办案、源头预防、协同共治、法治宣传四个维度发力，在司法办案中严格落实涉罪未成年人与未成年被害人双向保护原则，实现刑事案件提前介入、社会调查及合适成年人到场三个全覆盖，正在推动构建家、校、涉警协同联动机制，由检察院、公安、教育、妇联、团委等多部门共同参与，旨在形成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合力。洛川县人民检察院未检办案团队工作人员程婷婷：
2: 我们在全市率先将青少年心理学融入办案全流程，搭建检察加心理专业模式，连续五年与延安市青少年心理学会深度合作，累计投入经费17.56万元，以联合心理咨询师、司法社工为涉罪未成年人及被害青少年做心理评估、疏导、矫正等12项专业服务，量身定制教育挽救方案，开展一对一心理疏导和靶向干预30余人次，同时聚焦留守儿童、失辍学儿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重点群体，累计办理司法救助12人，发放救助金7.9万元，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0: 在源头防控方面，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健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分级干预机制，落实1号检查建议和强制报告制度，通过法律监督模型排查线索13条，针对校园安全等问题制发检查建议11件，联合多部门在全县39所中小学设立未检联系点，常态化开展安全整治、控辍保学等工作。洛川县丰源小学法治副校长贾雷：
3: 我们坚持走进校园，贴近学生实际，围绕预防校园欺凌、防范电信诈骗、禁毒防毒、预防性侵等重点内容，分学段定制专属法治课程，把法律知识融入日常，把安全提醒送到身边，引导青少年从小养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好习惯，不断提升自我保护能力，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0: 洛川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关向生：
4: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任重道远，久久为功，我们将始终坚守为民除刑，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不断擦亮雏凤卫视未检工作品牌，坚持普法护苗、办案护苗、公职护苗同步发力，健全全链条保护工作体系，以更专业的履职、更暖心的服务、更紧密的部门联动，护航未成年人健康向阳成长。
0: 深耕未检护苗路，品牌引领皆硕果。洛川县检察院先后荣获延安市优秀青少年、维权岗、青年突击队等多项集体荣誉。2026年，洛川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实现由点到面的不断升级，县委县政府将法治进校园纳入法治政府建设重点任务清单，统筹检察院、法院、公安、教育、民政、妇联等10余个部门力量，构建起家校涉警四位一体联动机制。目前全县39所中小学实现法治副校长全覆盖，建成标准化心理咨询室23个，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控辍保学、动态监测、 涉案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等配套举措同步落地，从模拟法庭的沉浸式体验到全链条的法治护航体系，洛川县正以务实行动为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6: 守护绿水青山，盘活绿色经济，黄龙县立足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定位，通过搭建就业服务平台，开展技能培训，扶持返乡创业，开发生态公益港等举措，持续壮大生态就业规模，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向共赢。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7: 依托生态旅游资源优势，黄龙县白马滩等乡镇常态化开展民宿管家技能培训，围绕客房管理、线上运营等实用技能，培育本土文旅从业人才，领导群众盘活闲置民居，搭上乡村旅游快车，实现家门口的就业增收。黄龙县白马滩镇民宿管家雷艳琴：
8: 在家门口学到了真本事，既能就近务工，也能自己开办农家民宿，增添顾家量不误。
7: 聚焦绿色产业，白马滩镇依托神域返乡创业示范基地，提供场地、孵化补贴、贷款全链条服务，重点扶持生态养殖、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以创业带动就业。黄龙县白马滩镇神域返乡创业示范基地创业者李云鹏：
9: 我们发展林下经济、生态养殖、用人社专人跟踪指导、招工查政策都能在基地服务窗口办理。
7: 依托全县92%林草覆盖率的生态优势，黄龙县精准摸排就业困难群众，重点开发森林管护、生态保洁、绿化养护等公益性岗位。目前全县生态就业人数2.39万人，从业人员人均年增收5200元，2025年累计兑付就业创业奖补资金2995.12万元，实实在在把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祉。黄龙县人社局就业和职业能力建设股股长李超：
10: 我们以公共就业服务平台为总抓手，做实专场招聘、技能培训、创业帮扶、公益性岗位兜底等服务，整合生态工业、林下产业、生态旅游、创业基地资源，由点及面拓宽绿色就业渠道，用心解决群众就业济难愁盼，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1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2: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延安迎来新一轮文旅高峰。今年1至5月，我市文博系统开放单位接待游客418.0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48.47万人次。大家在沿河水畔、宝塔山下、黄土沟卯间回望那段峥嵘岁月，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
6: 我是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本次考试宝塔区共设12个考点。
12: 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近日在西安举行，活动正式发布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陕西11个典型入选。
6: 省人社厅日前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省正高级经济师评审工作的通知，启动本年度正高级经济师职称评审工作。此次评审范围为在陕西省范围内从事经济专业工作且在职在岗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专业技术岗位管理的事业单位，按照评聘结合的原则，申报人数和空缺岗位数按照1:1比例申报，当年能够空出的岗位可以提前使用。
12: 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 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

0: 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通知，通知提出重点行业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大、强度高，是提高能效、压减煤炭销量、降低碳排放的重中之重。2026年起，以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胺、甲醇、煤电等九个行业为重点，利用三年时间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2028年起，结合实际事情进一步拓展实施范围，增加其他行业压茬推进，各地区可结合工作需要先行有序开展。
0: 为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1: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主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
0: 据伊朗方面15日凌晨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表示，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
1: 当地时间，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6: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0，欢迎此刻开启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出门做好防晒。了解完天气，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809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1.08公里，光华路由东向西

杜甫川北路至杜甫川八桥拥堵415米。再来看到的是枣园路由东向西，金野安路至枣园大道拥堵209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二庄科路至满房线拥堵459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210国道拥堵253米。继续关注到的是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230米。再来看到的是双拥大道由西向东拥堵139米。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当前缓行2.33公里。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行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突发的交通路况，也请通过热线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告知我，来方便听友的出行了。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时光珍贵，不容虚度，但我们也不必总是一路狂奔。适当运动，让身体更有活力，参加社交，和朋友分享喜与忧，整理房间，心情也跟着清爽起来。慢下来为自己充充电，好好享受每一个今天。

0: 北京时间的7:37，一起聆听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
1: 和我一起
0: 生活总免不了奔波疲

0: 分钟蹬自行车，尝试做一分钟的平板支撑，不要久坐，记得活动活动筋骨，做瑜伽感受身体的舒展，学习八段锦，在安全的道路上放松骑行，去户外跳绳五分钟，至少有一次把坐电梯改成爬楼梯。亲近自然，去看一次云海，躺在草地上享受阳光和微风，静下来听一听虫鸣蛙唱，在山谷呼喊听回声，海边漫步听海浪的声音，种植花草体验生命的成长，小区里边散步边赏花，赤脚在柔软的沙滩上走一走，傍晚看一场唯美的落日晚霞，看河里的鱼游动。
1: 我请你再过来一点，
0: 好好休息，早睡早起，养成良好作息，午睡片刻补充能量，点上熏香舒缓紧绷的神经，冥想清空思绪，晚上泡泡脚缓解疲劳，洗个热水澡，听听轻音乐缓解压力，放下电子产品，给眼睛和大脑放个假，去外面休闲的散散步，在某个慵懒的周末睡到自然醒，安安静静的看会儿书，写写日记，用文字记录心境，翻看老照片，逛逛菜市场，感受人间烟火气，看一场电影，沉浸的在自己的世界里，做手工，体验创造的乐趣，烹饪喜欢的食物，犒劳自己，对着镜子夸夸自己，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上说，继续聆听早安晨读。有时候人会不甘心的自己为什么只能是晚熟的人，别人都是爆发式成长，自己却进步的缓慢，试过跟自己较劲儿，结果不尽人意， 反而加深内耗。后来慢慢明白一件事儿，晚熟其实不是落后，而是另一种节奏。就像有些春，有些花春天开，有些树秋天结果，还有一些珍贵的东西要等适合自己的时日才慢慢显露。诸事皆顺，终究是少数， 大多数人是后劲儿的成长型。不要频繁的横向比较，给成长型人的最大内耗往往来自拿自己的当下去比别人的10年。你看到的别人突然变厉害， 背后很可能有你看不到的漫长沉默期。试着把我怎么这么慢换成我在按自己的节奏有序推进，不与别人的花期比早晚，只与自己的昨天比深浅。成长型的人的优势不在快而在后， 把注意力收回到每件具体的小事上，每天读10页专业书，写好一份总结，复盘一次失误，打磨一个技能。这些呢，看似笨拙不起眼的基础动作，正是未来突起的根基。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慢的路常常是近的路。当你因为长期看不到结果而气馁， 建议主动设计小闭环，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就给自己明确的肯定，强化自己又挺进一步的成就，只盯着最终的山顶，巨大的压力反成阻力。当你学会为每一个百米的抵达而高兴，用小胜积累信心，成长 才更具可持续性。如果你的身边总充斥着几个月逆袭多少

秒岁前完成什么的速成叙事，建议你尽快远离，因为这些对成长型人来说不是激励，而是焦虑的源头。他们会暗示你不行，你太慢了。学会主动筛选信息源，少刷制造焦虑的内容，多靠近那些尊重长期精神、愿意下细功夫的人，保持自己的节奏很重要，不要轻易被外界纷扰。爆发式的强者固然重要，但晚熟的人常常更沉得住气，共情力更强，更能坚持，更能从挫折中学到东西。漫长的考验让你练就出抗高压的耐久力，把这些特质变成你的护城河，慢不是缺点，是厚积薄发的能量池。是的，大部分成长型的人一开始可能并不起眼，但比起昙花一现的经验，更希望你用低调的方式把根扎实扎深，不急于向外界证明什么，也不焦虑于暂时的沉寂，只在自己的节奏里一点点打磨自己。等到属于你的季节来临，曾经不为人知的日子都会成为你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底蕴。跑得快那是别人的路，走得稳才是你自己的路。

一起聆听走路上说，继续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广通路拥堵 1.05 公里，桥沟路由北向南从长青路至东十里铺路拥堵446米，高新大道由西向北拥堵815米，长青路由西向北东十里铺路附近拥堵355米，北关大街由南向西北门口街附近当前缓行575米，光华路由北向西杜甫川南关大街至杜甫川八桥拥堵822米，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427米，杨家湾路由北向南沿大路至枣园路当前缓行489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咯。一起聆听走路上说，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蔡徐坤《情人》。

0: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如果你感到室内的时间太久，感官和思维都变得有些迟钝，那就出门走走，大自然会让你感官重新获得敏锐，让你的思维流动起来。试试去触摸粗糙的树皮，感受它的厚重，去听一场雨，辨别雨滴落在树叶、 泥土和屋檐上的不同声音，自然里的声音、色彩、气息都不是为我们设计的，它们只是蓬勃地存在着，却足够鲜活美好。当我们把身心沉浸其中，不知不觉间便会感到充盈。自然是宽广的，它不言语，却能承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无论是悲伤还是烦闷， 都可以带到这片宽广中去。花开花落，潮涨潮汐，自然万物都在各自的季节和节奏里从容地运行，这仿佛在告诉我们，此刻心中的波澜也如四季更替，潮汐潮落，是生活流动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像溪边的一块石头，允许情绪的流过，然后 看着它流走，在自然里待一会儿，听听鸟叫，看一次日落，我们的心绪也能得到舒展，内心也会重新变得平和。当我们把亲近自然作为一种爱好，我们的生活也就多了一个锚点，可以是清晨绕公园漫步一圈，也可以是周末去近郊的山道走走。 这些小小的行动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增加一种新的美好，一份别样的期待。趁初夏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走进草木之间，在那里感受呼吸的自在和脚步的轻盈，与万物一同生长，让生活更加开阔从容。
1: 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共勉。

0: 北京时间的7:54，稍后8点。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点整。
1: It's 8 o'clock, Beijing time.
2: 二十上班哦，大人们可要做好榜样哦。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好的，跟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日前，中央组织部才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份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日前，中央纪委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五人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作。